为咗下一代咧，继续去守住呢个传统咧，等佢哋嘅子女都知道咧呢啲传统节日咧对于华人文化嘅重要性啦。咁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又先将时间咧交俾陆女真，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社团领袖批评韩真的言论是意图复兴白澳政策。伊朗表示在有保留之下批准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两名香港人员被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被判刑。大家好，今日是6月19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多元文化事务部长表示，韩真日前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讲反映他所属的一国党缺乏政策解决方案。他在演讲中主张澳洲应该成为单一文化社会，表示希望终结多元文化主义。代表多元文化及语言社群的民族社区议会联会强烈反对韩真的言论，批评他企图复兴白澳政策，煽动分裂。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亚里指，这些言论充满仇恨而且不负责任。
1: There's a fear in the community of how this might resonate and what the real.
0: 阿里话社区担忧事件带嚟嘅反应同实际嘅影响，尤其是系当中带有煽动种族偏见甚至明显种族主义嘅言论。但系佢强调，大家都知道团结系力量，只有人意识到呢啲言论系贬低紧澳洲同我哋嘅社区。澳洲人对自身身份是有强烈认同，他说认同感是来自多元文化，亦都是我们的力量。有宗教领袖关注到，在今年的人口普查里面，有人恐怕被歧视而不敢真正地填写自己的宗教信仰。各宗教团体继续鼓励公众如实填报宗教身份，指出这些数据会用作规划社区服务和作为政府拨款分配的参考。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称为基督宗教信徒的人数下降，而填报无宗教和其他信仰的人数就上升。犹太社群领袖戈德曼表示，虽然有顾虑到反犹太主义的存在，但是大家必须放心填写自己的宗教身份。
2: What I would say is, the census is a private and safe.
0: 戈德曼强调，人口普查是一个保护私隐而安全的空间，俾人表达自己的犹太身份，而犹太人是需要发挥坚强的韧力。他说很可惜，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而是几千年以来，犹太人一直都面对反犹太主义。最新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澳洲人未经证实就盲目地分享手上的资讯，而不少人在发现是错误信息之后没有将信息删除。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今日公布这一项调查结果，同时推出一个公众认知运动，敦促用户在回应网上影片的时候先要三思。在此之前，一些科技公司亦都公布所发现，在2025年在平台上的大量错误资讯，包括误导广告、虚假账号、诈骗影片等。TikTok 的调查访问了超过1000名澳洲人，发现差不多四分之一经常未经证实就回应网上的资讯，超过三分之一更加未证实就将资讯分享。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在发现资讯错误之后将贴文删除。网络安全机构 Cyber Safety Solutions 创办人麦克莱恩向法新社的记者表示，这些行为助长散播错误资讯，包括危险的健康意见、恶意诈骗和心伪内容，而信息一传出去就无法收回。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虽然仍有保留，不过已经批准一项结束和美国战争的临时协议。美国和伊朗早前用电子方式签署了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协议提早两日生效，并且展开

0: 为期60日的谈判，为决定伊朗未来的核安排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军方表示已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强调美国军舰仍然会留守海域。美国副总统曼斯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
1: Last night, 12.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曼斯话，昨晚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冲突以嚟嘅新高。汽油价亦都回落至战前水平，今日系跌破咗每加仑$4，喺冲突以嚟嘅首次。另外，伊朗连续第二晚未有攻击海峡里面嘅船只，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批准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反映双方正履行协议早期阶段的承诺。而曼斯又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本人并没有批评这项协议，不过警告一些以色列内阁的成员，他们批评今次的协议，他提醒他们美国是世界上他们唯一的强大盟友。俄罗斯警告会对乌克兰的新一轮袭击采取武力回应。乌克兰派出了几十部无人机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昨晚至清晨袭击莫斯科一间大型的炼油厂，今次已经是今个星期内第二次同类的袭击。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结束与欧盟和北约领导人的会晤，争取更多支持。联邦政府公布一项支援乌克兰的新措施，额外提供1亿元增购关键的军备。澳洲驻北约大使前国防总司令坎贝尔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国防协调小组会议的时候公布这一项消息。澳洲对乌克兰的支援总额将会达到超过18亿元，包括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全面入侵以来所提供的16亿元军事援助。国防部长马利士指出，乌克兰的局势影响到印太地区，澳洲必须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直至在符合他们的条件之下达至和平。被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前希斯路机场边防人员韦志良昨日判刑，分别被判处监禁8年和10年。两人被控参与监视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早前因为已经被裁定违反国安法里面的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成，法官指两人涉及以起底等方式的暗中监察行为是有预谋，亦都对事主造成了恐惧，危害英国主权，需要予以重判。香港政府就批评英国的指控是莫须有，再次强调案件和特区政府和经贸办无关，经贸办会继续不偏不倚履行责任，并且指如果袁崇标和律师团队考虑上诉，希望英国给予他们一切依法保障的权利，确保获得公平公正的审讯。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形容案件是政治闹剧，目的是支持逃去英国的反华势力。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看本地的消息，西澳政府计划在珀斯今年稍后举行一场具争议的国防会议之前，临时加强警察的权力。名为 Land Forces 军备展览，在2024年在墨尔本曾经成为暴力示威的目标，导致了几十名警员受伤，超过了100人被捕。建议中的法例将会容许警方设立保护区域、检查站和路障，并且赋予警员更大的权力搜查人士和车辆。西澳警务厅长韦特比表示，警方掌握情报显示部分曾经参与墨尔本示威的人可能会前往珀斯。研究政府建议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 改革方案的委员会今日下午就会正式提交报告。委员会经过3日公开听证之后，原定今个星期较早时公布结果。委员会在两个星期之内收到超过4000份意见，其中包括州和领地残障事务厅长的联合意见书。他们警告说，

0: 改革内容超出了过往多个检讨报告的建议范围。各厅长亦都指出，可能导致数以万计人士无法获得关键的支援服务，或者被安排到不适合所需的照顾环境。联邦卫生部长毕勒早前表示，法案预计会在下个月初在国会通过。今个星期是难民周，获得澳洲难民理事会委任为难民州大使的阿拉伯女难民合唱团创办人祖海里表示，音乐是帮助难民疗愈创伤。祖海里多年前搭船抵达澳洲，几年之后他将对音乐的热情转为开展新生活的动力。他向 SBS 阿拉伯语表示，合唱团帮助这些女性处理痛苦。
1: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unleashes inner pain.
0: 祖海里说，音乐是一种世界共通的语言，能够帮助释放内心的痛苦，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激励其他人。他指他们成立阿拉伯语合唱团是为了打破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他说，最近一次演出有戴头巾和面纱的女性一起参与。全球最受欢迎的本地制作动画卡通系列 Bluey 将会首次被翻译成澳洲原住民语言的版本。为了配合今年的原住民周，其中五集将会以 Yolngu Mata 配音版本播出，并会由在东北 Arnhem Land 操这种语言的人士重新配音。当地的小朋友就会为两名小主角 Bluey 和 Bingo 配音。特别版本会在7月5号原住民周期间首播，亦都会在7月31号展开的加马文化艺术节放映。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世界杯决赛周的第二轮分组赛， B 组赛事，加拿大刚刚以6-0大胜卡塔尔。开场16分钟之后，加拿大的海尔那连先开纪录，之后庄那芬大卫29分钟和上半场保时3分钟连入两球，其中第二球更加是接应保查兰折射传送，禁区那里凌空抽射入网，射入了卡塔尔门将近柱位，半场领先3-0。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施压，沙利巴在64分钟再下一城，75分钟卡塔尔防线再度失守，沙利巴摆乌龙入球，庄拿芬大卫就在保时2分钟再入一球，完成了个人帽子戏法，协助球队锁定了6-0的胜局。另外早前 B 组瑞士今朝早就以4-1击败了波斯尼亚，A 组赛事南非1-1逼和了捷克。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在 SBS 中文网页每日都会有3分钟放送，带来最新的赛果和赛事的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911点，下跌了55点，总成交85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1564点，上升了72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3924点，下跌了38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90点，下跌了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15，对港元是5.4974，对人民币4.7491。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有骤雨15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5度。珀斯间中密云18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酝酿有骤雨15度。坎培拉有骤雨14度。达尔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30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陆丽珍，咁亦都唔好错过咧佢新闻提要之后大众论坛咧，我哋亦都会就住今日系端午节咧，同大家倾下你哋响即系今日咧会唔会都会有庆祝嘅活动咧，亦都请嚟妈妈讲下啦，究竟佢哋啊会唔会都系为咗子女咧就会继续守住呢一啲嘅传统节日？
1: 咁我哋而家咧又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啊，翻到嚟诶，营环首期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联合国最新。

0: 嘅气候报告，咁睇下地球咧未来几年咧可能会面对乜嘢嘅气候变化嘅问题噶。
1: 作为一名医生，我成日都听到各种唔同嘅警报声、监察仪器嘅声、求助嘅钟声。不过有一个警报就只有你自己先听到，佢就系你内心嗰、那个。病人同佢哋嘅家人往往系最先察觉到有嘢唔妥嘅人。所以如果你喺医院觉得自己或者你照顾紧嘅人情况转差，记住你一定要出声。喺新州任何一间公立医院或者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透过 Raise It 嘅程序嚟将你嘅忧虑升级处理。想了解相关步骤，请浏览 health.nsw.gov.au/raiseit。我哋会全力支持你噶。
2: 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同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3: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3: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第二小时亦都会有认患首期的环节和大家见面。各位好，我是梁剑刚。
4: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如果大家呢，即是现在都是冬天，但是呢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呢，这排其实都不是说很冷的。而且呢，即是我们的夏天呢就似乎一年呢就热过一年了。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2024年呢就被确认为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3: 是啊，咁啊，而根据科学家最新嘅报告就话咧，不过全球咧高温纪录咧可能会有机会咧再次被打破啊。咁啊，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嘅预测咧，未来五年就会有八成嘅机会咧出现啦，比起2024年更热嘅年份。咁啊，今集迎环首期咧，我知道同事蔡依文就会同大家倾下呢一份嘅报告啦，同埋睇下地球啊喺未来几年啦会面对点样嘅气候变化。
5: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2024年被确认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呢？但原来科学家最新的估计2024年可能只是开始。世界气象组织即是 WMO 近日发表了最新的全球年度至十年气候更新报告。这份报告被视为全球最权威中期气候预测之一。集合多个国际气候研究中心的数据和模型分析，尝试预测未来五年地球可能出现的气候趋势。而当中最受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一句了，2027年有机会成为人类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为什么科学家会这样说呢？原因之一是气候模型预测2026年底可能再出现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并不陌生，它其实是太平洋海水周期性变暖的现象，会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在过去几十年，每逢强烈厄尔尼诺出现，全球气温通常都会再推高一级。例如在2016年曾经因为强烈厄尔尼诺而创下当时全球最热的纪录，去到2024年全球再刷新纪录，同样是跟厄尔尼诺有关。如果未来几年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再加上人类持续排放温室气体，气温有机会进一步被推高。而报告估计到2030年之前，有高达 86% 的机会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而报告亦都指出 ,2026 年至2030年间，全球有 91% 的机会至少一年平均气温会较工业革命前高出超过摄氏 1.5 度。大家近年经常都听到 1.5 度这个数字，那究竟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在巴黎协定曾经提出希望将全球暖化控制在 1.5 度之内。因为科学家发现，当气温越接近甚至超过 1.5 度，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就会明显增加，热浪会更加频繁，暴雨都会更加猛烈，干旱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山火风险亦都会增加。不过今次报告所讲的突破 1.5 度主要是指单一年份或者是短期的平均，因为国际社会真正关注的是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平均升温。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个数字仍然反映了一个现实，我们正是一步一步接近原本希望避免的气候临界点。而报告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区，就是北极了。科学家预测未来几年北极的冬季气温将会比1991年至到2020年平均值高出大约摄氏 2.8 度。升温的速度超过全球平均三倍，原因是所谓的北极放大效应。当海冰

0: 和积雪融化之后，原本可以反射阳光的白色表面减少，露出深色的海洋，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进一步加快暖化，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加速的循环。而另一方面，被称为是地球肺部的亚马逊雨林亦都可能面对更长时间的干旱。报告指未来几年亚马逊部分的地区降雨量可能会持续偏低。如果森林缺水，发生山火的风险就会增加，而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亦可能下降。结果在大气里面累积更多温室气体，进一步加剧全球的暖化。简单来讲，气候系统里面的一些天然保护机制可能正是逐渐受到削弱了。当大气和海洋系统产生变化，影响最终会反映在我们熟悉的生活里面。近年越来越频繁的热浪、暴雨、山火以及破纪录的高温，其实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这份报告似是一份未来五年的天气预告，科学家想表达的讯息其实都很简单，地球仍然有能力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时间正是变得越来越紧迫了。而2027年会不会真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呢？又或者未来五年会不会再刷新所有高温纪录呢？答案都有待时间去验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而是目前已经发生紧了。
1: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蔡以文呢一节嘅营运首期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对于环保方面咧，都注意多啲啦。咁啊，希望减低到咧，即系气候变化嗰个速度吓。
2: 系啊，咁可能喺主食方面咧，会动用一啲咧，即系比较叫做有环保意识嘅一啲劳具咧，可能就会即系都唔知会唔会帮到大家啦。不过讲起主食咧，咁啊，当然啦，好味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嚟嘅。咁啊，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食咧法国餐咧，因为法国餐俾我嘅感觉咧，通常都系好味噶嘛。
1: 嗯，咁啊，亦都好贵啦，吓唔单止好味，咁啊，今日咧如果可以自己喺屋企煮咧，就更加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好主意里边咧，阿 Ann 咧同蔡以文咧就会教大家咧整一道经典嘅法式料理啊，就系、叫做油封鸭腿配烩扁豆。咁啊，就希望咧就可以大家咧喺屋企试下整，咁啊唔使挨贵嘢啦。
0: 早晨啊 ，Ann。
3: 早晨啊 ，Peggy。
0: 嗱，咁我哋咧一连几集咧，同大家去咗东南亚一转啦，咁啊又去过泰国啦，又去过日本啦、韩国啦，咁啊介绍咗唔同菜式啊。咁啊，今集咧阿 Ann 带翻我哋去欧洲，介绍我哋做一道法式菜。
3: 系啊，今日咧就要教大家整一个叫做法式油封鸭腿配烩扁豆。咁样咧，讲起呢个油封鸭腿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好高级、好难整。其实佢一啲都唔难嘅，最重要咧就系时间同埋耐性。做完咗之后咧，其实佢个鸭皮咧就会好香脆，而嗰个鸭肉咧真系入口即化，好嫩嘅。咁啊，再配翻一个暖暖地嘅烩扁豆啦，咁嗰个味道就会比较有层次，而且咧亦都好适合冬天去食咯。
0: 嗯，呢度咧真系一道好经典嘅法国菜嚟噶，好多人都认为咧，即系要去啲法国餐厅啦，尤其是高级嘅法国餐厅先有得食。咁啊，原来咧喺屋企咧都可以自己整啊。嗱，咁啊呢一道菜当然最紧要就系有鸭腿啦。我哋要喺边度买或者系点样准备呢个鸭腿咧？
3: 其实如果你去超级市场咧，佢哋都会有鸭腿嘅。咁但系可能系要去一啲比较佢会卖一啲高级嘢嗰啲超级市场，咁就会容易啲买到嘅。如果唔系咧，有啲唐人铺咧，你都可以买到净系鸭腿嘅。
0: 应该唔会系新鲜有得卖啦，多数都系一啲可能急冻嘅鸭腿系咪咧？
3: 系，如果你喺唐人铺咧，通常都系急冻嘅。咁如果你买嘅话咧，就买完之后咧，就最紧要系连皮我哋去处理嗰个鸭腿啦。咁啊，我哋会有翻一个比较简单少少嘅腌料，咁啊等佢腌翻12个钟头入味嘅。咁腌料咧，我哋会有盐啊、百里香、迷迭香、蒜头、红葱头、八角、黑胡椒粒同埋一啲月桂叶嘅。咁我哋就最好前一晚咧去准备，咁啊等嗰啲盐啊、其他嗰啲herbs 嘅味道咧渗入去嗰个鸭肉，令佢更加入味咯。
0: 即系腌鸭腿就要至少，即系最好就系前一晚腌定啦。咁我哋呢道菜叫油封鸭腿啦，我哋系咪都要准备啲鸭油咁啊？
3: 系，咁我哋咧呢个都系喺一啲比较卖高级嗰个超级市场里边咧，你系会买到一啲鸭油嘅。咁我哋就要买翻几盎。咁啊，有阵时可能你会担心，哦，会唔会煮完一次呢个餸之后咧，嗰啲鸭油咧用唔到？唔会嘅，其实有阵时你攞嚟咧去 roast 嗰啲薯仔啊，或者攞嚟炒菜咧，其实系好好味嘅。
0: 呢啲鸭油咧，点样做呢一个油封鸭腿咧？
3: 嗱，咁我哋首先啦，就腌咗嗰个鸭腿之后咧，我哋就要第二日将佢洗翻干净啦，抹干。咁我哋将佢咧就放入焗盘嗰度。咁啊，鸭油咧，通常你买翻嚟咧，佢有机会咧，因为佢冻咗，咁佢就会擎嘅。咁你要热一热佢，咁啊，等佢可以变翻一个油嘅质地咁样，咁就倒落嗰个盘嗰度啦。咁我哋就会摆喺个盘上面。一定要確保咧，就要冚過嗰個鴨腿，跟住然後咧就將嗰個焗爐預熱到100度，咁我哋咧就將佢擺入去慢煮8个钟头，咁啊煮到咧嗰個鴨肉咧就會淋曬，其實基本上就一拉就會散噶咯。
0: 要慢煮8个小时啊！呢、一个鸭腿，即系话咧，一开始阿 Ann 提到啦，今次做呢一道菜最主要就有时间啊，同埋心机啊，咁啊要提前一日腌个鸭腿啦，然后咧就要喺焗炉都要焗8个小时，焗到佢咧非常之腍啊！嗱，咁头先咧提到咧都会有一配一个扁豆咧一齐食嘅，咁个扁豆又要准备啲咩咧？
3: 咁我哋喺预备嗰个鸭腿嘅时候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做呢个烩扁豆，咁我哋就会落翻少少橄榄油，炒香呢一个蒜蓉、洋葱同埋红萝卜，大约5分钟到咧，佢已经系淋身噶啦。咁我哋就会加埋呢一个茄膏啦、月桂叶啦，同埋百里香，咁啊再炒佢2分钟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加入呢个扁豆高汤。高汤其实你可以用翻呢一个鸡汤或者呢一个菜汤都冇所谓嘅。咁如果你冇嘅话，咁水都 OK 嘅。咁啊加翻呢个盐同埋胡椒啦，慢慢去煮。咁啊转咗细火之后咧，你冚咗盖再煮多15至20分钟。其实咧你会感受到嗰个扁豆咧慢慢煮熟啦，同埋佢会越煮越结嘅。咁呢个时候咧，咁你亦都可以系加埋呢个巴西利啦，切碎咗之后咧就捞匀佢，咁啊可以试下个味道嘅。
0: 嗱呢个扁豆咧亦都系要啲时间煮啦。咁啊相信咧就系喺我哋即系焗紧呢一个鸭腿嘅时候咧，就最适合准备呢一个扁豆啦。咁嗱扁豆又准备好啦，如果个鸭都焗好咧，系咪就可以组装噶啦？
3: 咁其实咧个鸭腿咧仲有一个最后嘅步骤嘅，咁因为咧你喺嗰个油嗰个煮嗰阵时咧，佢其实嗰个鸭皮咧系腍嘅，咁呢一个精要所在咧就系嗰个鸭腿咧系要脆嘅个皮，咁我哋咧就会喺嗰个焗炉或者你可以用气炸锅啦，越热到去系尽量最高你嗰、那个。焗炉或者气炸锅嘅温度，咁我哋咧其实咧将佢摆喺呢一个焗炉入边咧，焗大约系10分钟，佢嗰个面咧脆晒咧，咁就已经 OK 嘅，因为基本上嗰个鸭腿入边咧，佢已经系熟噶啦，同埋已经系好嫩噶啦，最主要系我哋将佢嗰个皮整脆咯。
0: 即系话咧呢一道菜个精髓咧就要个鸭腿咧个鸭皮要好脆嘅，即系好似我哋食脆炸鸡髀噶嘛，即系嗰个鸭皮咧要脆卜卜咧先至系最好食。咁就系可以用焗炉啦，或者系气炸锅啦，咁啊用即系用个皮向上啦。嗱，咁今次系咪就可以咧摆喺啲扁豆上面就可以起菜噶啦？
3: 系啊，咁我哋煮咗嘅扁豆啦，咁跟住然后上咗碟之后，咁啊铺平咗，然后咧我哋就可以将呢一个油浸鸭髀啦，脆卜卜嘅个皮，咁啊上去，咁啊加翻少少 herbs 喺上边，咁已经系可以成为一道好出得大厅嘅菜式噶啦。
0: 呢、这个咧就真系咧非常之经典嘅一道法国菜啦，都冇谂过咧，原来可以喺屋企自己整啊。咁啊正如一开始所讲啦，最主要都系啲心机同时间啦，材料就都唔系好难去准备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喺屋企咧做一道高级嘅法国菜咧都可以考虑下做呢一道法式油封鸭腿配烩扁豆啦。
4: 以下由陆吕珍报道新闻提要。 聯邦多元文化事務部長亞里指韓真日前的演講反映一國黨缺乏政策解決方案，而民族社區議會聯會就批評韓真在企圖復興白澳政策。有宗教領袖關注到，在今年的人口普查裡面，有人恐怕被歧視，不敢真正填寫自己的宗教信仰。該團體宗教領袖鼓勵公眾要如實填報，因為數據是會用作規劃社區服務。最新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澳洲人未經證實就盲目分享手上的資訊，不少人在發現錯誤信息之後沒有將信息刪除，這些行為被指是助長散播危險的資訊。國際方面，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表示，雖然仍然有保留，不過已經批准結束和美國戰爭的臨時協議。被裁定違反英國國安法的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袁仲彪和前希斯路機場邊防人員韋志良昨日判刑，分別被判處監禁8年和10年。現在將節目時間交給梁炎剛。
2: 系啦，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而家我哋又不如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咧，都进入大众论坛嘅环节啊，亦都就住咧，我哋啱啱今日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啦，都想同大家睇一睇咧，究竟大家会喺屋企点样庆祝呢个节日咧？咁啊，大家又有冇守住庆祝呢一啲咧？即系唔系咁，即系最主要啦，即系讲紧唔系新年啊呢啲咁嘅大节日嘅呢啲传统。澳洲嚟讲咧，又即系呢个做法又难唔难嘅咧？咁亦都请嚟一啲嘅妈妈咧，就系同大家咧倾下。呢、这个话题嘅，亦都睇睇咧，佢哋究竟响即系屋企里边咧，会唔会都继续咧，就系会教自己嘅仔，即系子女咧呢一啲嘅华人文化，同埋咧就系睇睇，即系睇下究竟端午节啦，尤其是会唔会都讲下端午节嘅一啲嘅故事俾佢哋听咧。咁啊，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噶，咁啊，电话13007993323，又或者咧系发短信04487993323咧，向我哋发表下你哋嘅意见，咁啊倾下咧，你哋响即系呢一个嘅端午节咧会点样过咧
5: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6: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You should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speed, reliability, and value. With Spectrum fiber-powered internet, you get all three for just $40 a month. No contracts, no commitment. Just fast and reliable fiber-powered internet you can count on. Switch today and get it for just $40 a month. Visit spectrum.com/40 for full details. Spectrum internet is powered by fiber and connected to the premises by coaxial line. Restrictions apply.
7: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2: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梁艳光，嚟到我哋大众论坛嘅环节啦。咁啊，今日咧就系端午节啦。咁啊，唔知大家咧准备好庆祝未，或者咧有冇呢个打算啊？咁因为咧，其实响澳洲咧呢个以英语为主嘅呢个多元文化社会入边啊，咁啊，如果大家咧要庆祝端午节咧，可能响执行上面咧都未必容易啊。咁啊，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今日一方面又唔系一个公众假期啦，第二方面咧就系话其实有时我哋一啲嘅华人嘅传统文化咧，都系会庆祝嘅时候咧，都需要大费周章。譬如好似咧，如果传统嘅话咧，我哋都要包下粽啊，又或者咧系布置喺屋企啊。咁呢啲咧，可能喺澳洲嚟讲咧，究竟容唔容易做到咧？咁啊，而各地嘅一啲即系庆祝端午节嘅一个气氛咧，又系点样咧？咁啊，今日咧，我哋都想同大家倾下呢一个嘅话题啊。咁啊，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同我哋倾下。咁啊，亦都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发表下你哋意见，1300-799-323，又或者咧，可以利用短信咧，去到0448咧，即系打即系发点短信入嚟啦，0448-799-323嘅呢一个号码咧，去同我哋倾下你哋嘅谂法嘅。咁啊，当然唔单止系我同大家倾。因为咧，我哋都请到两位妈妈咧，上嚟同大家咧，亦都分享下究竟佢哋作为即系有第二代啦，响澳洲一齐生活嘅呢一个嘅即系家庭成员啦，佢哋又会唔会咧想子女继续传承到呢一啲嘅传统嘅即系华人嘅叫做文化啦，又或者系即系呢一个嘅节日嘅呢一啲嘅传统咧？咁我哋又欢迎咗两位妈妈先，包括咧就系有墨尔本嘅 Angel， 你好。
8: 系，大家好。
2: 另一位咧就系雪梨嘅刘太。
9: Hello， 早晨。
2: 嗱，咁啊，亦都即系同大家讲讲有关于澳洲端午节嘅一啲嘅传统先啦。咁啊，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嗱，喺传统上面咧，咁啊，端午节两大元素啦，就有粽啦，同埋呢个爬龙舟嘅。咁啊，粽方面咧，就我头先都提到啦，就话可能包粽咧都唔系咁容易噶啦。咁啊，阵间问下大家咧，究竟仲会唔会自己即系选择自己喺屋企包粽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嘅即系重头戏就系爬龙舟咧。咁样澳洲咧就发生咗一啲有趣。佢嘅变化，咁因为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如果我哋嘅即系呢个嘅时节咧，就正正系冬天啦，咁啊，亦都爬龙舟咧，对于好多运动员嚟讲咧，亦都唔系一个咁容易嘅选项，咁所以有部分嘅地区，包括我知道雪梨啦、墨尔本同埋西澳咧，就会将即系龙舟嘅赛事咧，就系、是、放咗响大概2至3月啊，咁甚至有啲就会配合农历新年咧去举行嘅，咁啊，不过咧我就知道布里斯本咧。佢哋即係嘅龍舟會咧，亦都喺啱啱過去6月7日咧，就已經舉辦咗咧呢一個嘅端午節嘅呢個多元文化龍舟賽啊。咁啊，即係都係叫做仍然係有呢一個嘅傳統啦。咁啊嗱，對於家庭嚟講啦，咁啊未必個個都要爬龍舟噶嘛。咁啊，但係咧就可能咧食粽同埋咧可能佈置屋企咧都。唔少得㗎啦，咁我想都问下两位妈妈先啦，咁啊就係、是、问下 Angel 先啦，你自己而家目前喺墨尔本即係嗰个嘅节日气氛隆唔隆重呢，你自己又有冇特别去关注呢一个嘅端午节呢？
8: 有啊，因为都我住喺个中国人区，所以就好多铺头都有卖粽啊，有啲香港团购嗰啲都有话一齐去订粽啊，甚至有啲学校都开始整緊一啲龙舟嘅手工啊，即係都有同啲学生去分享关于呢个节日嘅，所以气氛都好隆重，好多呢、這个端午
2: 节
8: 嘅
2: 气
8: 氛
2: 系咁啊，似乎即系墨尔本方面咧，尤其是即系头先阿 Angel 又近住华人区啦，咁啊可能就会个气氛就会浓郁啲啦。咁啊唔知大家又系咪即系有同样嘅感受咧？尤其是墨尔本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同我哋倾下。咁啊，又调翻转啊，问阿雪梨嘅刘太，你即系响雪梨呢边嗰个嘅情况又点咧？即系会唔会都系有呢一方面嘅气氛都相应浓郁咧？
9: 因为平时我就翻工嘅，咁所以喺即系工作嗰啲区咧，就相对就平静啲啦。咁但系如果weekend 啊，或者你去买嘢嘅时候咧，去翻啲有多啲亚洲人聚集嘅地方咧，咁其实我都见到有粽卖啦，又有啲布置啦，或者有啲广告啊咁样咯。
2: 系，咁但系先问咗阿刘太先啦，你自己咧又有冇即系特登去，譬如买下啲粽啊，甚至会唔会自己包粽咧？刘太，
9: 买种就会包就唔食啦。
2: 系，即系都冇特别去做呢一样嘢啊嘛。
9: 系啊系啊，因为真系唔识啊嘛。咁亦都系时间嘅关系啦。不过我见到超市嗰度系有种叶噶，所以我见过，应该即系我估啊，如果嗰啲叻嘅叻嘅人咧，其实系可以包种嘅。咁但系我哋净系买啫吓。
2: 系咁啊 ，Angel 咧 ，Angel 你自己有冇包种嘅呢个习惯，或者有冇呢种传统咧？
8: 有啊，因为我仔仔又好中意食粽嘅，所以我妈都有亲手包，我自己都有出去买，所以我哋都暂时已经食咗可能有20条粽啦，成个家庭系。
2: 哇，已经咁多啦，即系食咗20条粽咁多啦，已经。
8: 系啊，所以系啊，佢哋好中意。
2: 系系，咁啊都系一个即系好美味嘅一个嘅选项嚟嘅。咁啊，不过就系唔知大家嗰个嘅情况系点啦。即系如果大家有即系你哋自己嗰个嘅见证到，响你哋附近究竟会唔会亦都有仍然有好多嘅呢个端午节嘅气氛咧？又或者大家会唔会咧，即系都会即系特登为咗今日系端午节啦，可能会请假，又或者即系就算唔请假啦，都提早收工啦，同家人去食一餐饭去守住呢个节日，或者叫庆祝呢个节日啦。唔知大家又会唔会咧，即系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嘅分享啦，都可以同我哋倾下嘅。咁嗱，又讲讲啦，即系其实两位妈妈今日亦都系参与我哋嘅节目啦，我都想即系睇睇咧，即系其实你哋自己对于呢个节日嘅传承方面咧，其实又关唔关注啊？咁啊，因为有好多嘅家长，佢哋可能都未必会觉得即系子女系需要去认识即系咁多有关于中国嘅传统嘅节日啦。咁我呢一个嘅意见，我相信都可能两方面都有嘅。咁但我又想了解一下两位嘅妈妈咧，你哋又会唔会都几坚持，就系俾自己个仔咧去认识一下呢啲节日，甚至佢哋背后嗰个嘅内涵咧？又问一问阿 Angel 先啦，不如
8: 有啊，我哋都有买啲节日嘅书，系就系大家一齐读嗰啲关于嗰个文化背，即系点解会有呢个节日啦。同埋即係有啲乜嘢係一齊可以慶祝啊，一齊都有聚埋一齊食飯，即係每逢一有中國嘅節日，所以端午節我哋都有一齊集埋一齊就係食飯，同埋仔仔都會問啦，因為佢都係即係好有興趣。喺呢个中国文化嗰度去学习，
2: 系即系佢都会有兴趣嘅。其实可以挑起到佢哋嘅嗰个对于文化嗰个兴趣嘅。
8: 系啊系啊，佢哋因为可能学校都有一个中文堂，所以佢哋就同学与同学之间都有即系手工啊嗰啲一齐会有倾开呢一个中国文化嘅即系嗰个话题。
2: 系。嗱，咁啊，刘太咧，刘太你系即系对于呢一个守住呢个文化，你又坚唔坚持咧？
9: 大致上都有嘅，咁我哋屋企有啲书啦，其实佢哋细个嘅时候睇噶啦，因为我啲小朋友都大啲噶啦，已经系中学或者高中噶啦，咁会讲下个古仔啦，或者讲下端午节系乜嘢啊，咁我谂我哋自己就多啲系倾偈咯，倾翻即系除咗食粽之外，除咗爬龙舟，即系譬如我会讲下啊，细个我喺我屋企嘅时候，我喺我妈咪屋企嘅时候，我哋系点样？或者有阵时我妈咪会带我哋去我婆婆屋企嗰度一齐去庆祝，咁就会我谂系希望攞翻啲故事啦吓，去叫做串联翻即系节日嗰个感觉咯。因为其实我谂澳洲啦，即系本身佢唔系全部都系或者唔系主要系华人聚居咧，咁变咗我谂嗰个文化。氣氛就梗係會冇咁濃厚啦，咁、啊、但係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節日嘅，咁、啊、我哋都希望用即係唔同嘅機會可以同佢傾多啲啊，又引起佢多啲興趣咁樣咯。
2: 係、啊，譬如頭先 Angel 就話佢嘅即係仔仔都會有興趣，會問多啲啦。咁譬如響樓睇你嘅經驗，就會唔會都係咧？即係譬如小朋友同我哋講，哦，原來以前有一個龍舟嘅故事背後，可能都係同我哋一啲古人有關，同屈原有關嘅。會唔會佢哋都會有興趣知道更多呢一方面嘅細節咧？
9: 有啊有啊，我哋有我哋主要都有傾過嗰個歷史背景啦，或者傾下故事啊，咁都有啲討論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哋都有講過啦，就其實魚係咪真係唔食種嘅咧？係咪魚係咪真係食種嘅咧？會唔會魚其實係唔食種嘅咧？咁不過其實整體嚟講，我諗呢啲都係啲好好嘅討論啦。其實節日都係攞嚟，我諗喺 文化層面嗰度，我哋可以有多啲記憶啦，或者係有啲有多啲關聯啦。咁有啲古仔係好有趣嘅，咁我覺得係人哋啲笑話啊，我哋傾下講下，咁我諗即係呢種嘅分享同埋經驗都係好好嘅。
2: 嗯，咁啊，除咗即係叫傳統嘅一啲嘅文化嘅底韻之外啦，即係包括我哋可能講對即係愛國嘅情懷嘅一啲思考之外咧，咁啊，亦都即係正如頭先即係兩位媽媽都話齋啦，咁啊，其實都可以咧令到佢哋同屋企咧有一個更多嘅一啲對話或者溝通嘅空間。咁啊，其實喺我哋嘅即系呢一个嘅短信方面咧，我哋亦都有一位嘅卢太咧，都分享咗类似嘅一啲经验。佢就话咧，中国咧有啲嘅节日咧，用食品联系文化同埋亲友啦。咁啊，譬如端午节咁，佢就话有粽啦，咁啊，中秋有。

0: 人家都是你还是有嘛那边弟弟嘛都说对咱俩没有人问要你嘛别把你
1: 毕竟呢他们生活呢对他们说了给你们要你们的天啊家庭龙的人那么几年的给给把你去过过没有得到过是这个问要是你们你们没得比较行吗但那个龙我家庭的变得做给的路表示没得心里吧的监控门的那路路没有记得过家庭生活没得西南的路这里的姐姐变变出宝了那边员工苗宝啊，加片龙眼的火锅，把他们从平时南海带来吃吧嘞。欧小燕啊，那大家梦醒了嘞。员工楼那样嘛，加片瑞他给别变成那家味了，别老担心的嘛的嘞。现在看他家的 NDF 把的，都底下我给他五条牛表了个。
2: 我把马路苗罗都。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病毒株的大陆，联邦农业部长克林斯表示，如果检测结果证实为 H5N1 毒株，当局已做好迅速采取行动的准备。
3: If this is confirmed H5 bird incursion, there will be a rapid and coordinated national response in partnership.
2: 如果确认 H5 禽流感入侵，我们将与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合作，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全国性应对措施。我在此提醒公众，特别是居住在南海岸的居民，如果发现病鸟或死鸟，请避免接触，并记录所见情况，然后拨打动物疾病紧急热线报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被突然取消，此次会谈旨在推进和平协议的达成，并就伊朗核计划达成一项长期协议。美国总统万斯表示，伊朗仍然面临一个明确的选择。
4: If the Iranians don't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ir military and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2: 如果伊朗人不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军队和核计划仍然会被摧毁。如果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将与中东建立一种变革性的关系，而中东也将与伊朗人民建立一种变革性的关系。这对美国人和美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普通话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 QS 排名。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于6月18日出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稳居全球第一。澳大利亚共有9所大学进入全球百强，新南威尔士大学排名第19位，首登澳大利亚高校榜首。其余8所大学的排名分别为墨尔本大学第22位，悉尼大学第28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29位，蒙纳士大学第31位，昆士兰大学第40位，西澳大学第77位，阿德莱德大学第79位，以及悉尼科技大学第87位。QS 世界大学排名参考的指标包括研究成果、学术声誉、就业能力与成果、学习体验、国际研究网络、全球参与以及可持续性等等。详细报道您可以登录 SBS 中文网站收听教育播客，了解更多内容。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波波维奇率领的澳大利亚国家队在西雅图开始了他们世界杯第二场比赛，对阵美国队。上周澳大利亚队在加拿大进行的首场比赛中以2-0击败土耳其队，取得开门红。在本场比赛中，美国队上半场以两球领先，第一球是澳大利亚后卫博基斯的乌龙球，第二球则是在视频助理裁判 VAR 介入推翻此前的越位判罚后确认有效的。在下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美国队将比分锁定在了2-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01 美元、4.747 元人民币、5.495 元港币以及 22.192 元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

0: 我便宜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成年礼这个话题。成年礼在不同的文化中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在当代澳大利亚，那些被保留下来的、被改变的以及新创造的传统，如今共同并存。那年轻人是否仍然需要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标记走向成年的这一转变呢？接下来呢，请您收听 SBS 时事喝茶记者德克尔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 童年究竟在什么时候结束？成年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对于一些社区而言，答案体现在仪式、庆典和传统之中。但在现代澳大利亚，这个答案并不总是那么清晰。
2: I really can't point to a single thing.
3: When I turned 18,
4: getting a driver's license.
5: For my daughter, it was the dead. It's getting a mobile phone.
1: 我不确定，18岁的时候，拿到驾照的时候，我女儿参加了成人舞会。我女儿向我要了一部手机。从法律上讲，成年始于18岁，但在澳大利亚部分州和领地，儿童从10岁起就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然而，成年礼并不一定与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一致。澳大利亚的许多文化群体都会通过传统或宗教方式来纪念这一人生的重要阶段。
5: I belong to the Sikh faith, and in our tradition, when the
1: 我是锡克教徒，在我们的传统中，男孩到了青少年时期就会举行正式的缠头巾仪式。我是玛利亚，来自阿根廷。我在澳大利亚的成年礼是通过15岁生日庆祝活动来完成的，也就是 Quinceañera。在本期 SBS 时事喝茶节目中，我们将探讨澳大利亚不同社区如何庆祝从童年迈向成年的重要转变，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代澳大利亚，成年礼是否仍然重要？成年礼是一种转变，它会改变你，而你无法再回到从前的状态。这是阿恩·鲁宾斯坦医生，他是成年礼研究所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机构开设相关项目，帮助年轻人顺利完成少年到成年的过渡。
6: As a doctor, I believe the most
1: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人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就是从儿童成长为成年人这段过渡期。而这一过程，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对他们此后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鲁宾斯坦曾长期担任急诊医生，在工作期间，他接触过许多澳大利亚青少年，他们在经历自己版本的成年礼后被送进了急诊室。
6: Unfortunately, in Australia, we have what I would say are a lot of unhealthy.
1: 不幸的是，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并不健康的成年标志，比如18岁生日喝得酩酊大醉，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打架，甚至进监狱。我们还有所谓的 schoolies， 也就是高中毕业后，他们会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度过一周，并接触毒品和酒精。
5: I was a single mother at the time, and my
1: 当时我是一个单身母亲。有一天，我13岁的儿子对我说。我怎么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昆士兰科技大学教育学者和研究人员乔金斯曼博士。儿子的提问促使他在攻读博士期间对成人之旅项目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金斯曼表示，他遇到的许多男孩都在寻找指引和归属感，以及更清晰的自我定位。
5: What rites of passage do is actually take them through
1: 成年礼所做的其实是带他们经历一个过程，让他们从熟悉的环境中被暂时抽离出来。他们会有一段有意安排的时间去探索自己是谁，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集体主义、社区，以及在比自己更大的整体中找到归属感。对金斯曼和鲁宾斯坦博士而言，成年礼是一种有结构的方式，用于帮助社区引导年轻人度过不确定性与变化的阶段。
6: Traditional and religious and indigenous
1: 世界各地的传统宗教和原住民社区都为他们的孩子设立了成年礼，因为他们都认为这至关重要。
5: In Australia particularly and other Western
1: 在澳大利亚，尤其是西方文化中，我们已经失去很多与这些人生过渡相关的神圣性。
7: The celebration in El Salvador is called Fiesta Rosa because
1: 在萨尔瓦多，这个庆典被称为 Fiesta Rosa， 在其他国家，比如南美洲和美国，则被称为 Quinceañera。这位是。

0: 是威尔弗雷多·泽拉达，他39年前从萨尔瓦多移民到澳大利亚。在他所来自的拉丁美洲传统中，这种成年礼是为15岁女孩举行的。
1: This is to celebrate that the
0: 这是为了庆祝女孩成为年轻女性，她们不再是小女孩，而是变得更加成熟。
1: A little girls, they are now more mature.
0: 威尔弗雷多在30年前为女儿举办了15岁成人礼，几周后他的孙女也将满15岁，并希望延续这一传统。
2: Well, we have a coming of age ceremony that, unfortunately, when I was young, I wasn't.
0: 我们有一种成年仪式，但很遗憾的是，我年轻的时候没能参与，因为殖民入侵的影响，我们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也不能举行仪式。直到2015年，在185年之后，我们重新恢复了这一仪式，它叫做 Mariam Palakuk。曼迪·尼克尔森是纳姆地区的传统守护者。也是 Jiri Jiri 女性舞蹈团的创始人，她表示，在传统中，更广泛的社区也会在引导年轻人成年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仪式，整个社区都会参与其中。在日本，我们的做法是由各个城市共同举行庆祝活动，一起为所有年满20岁的人庆祝。尽管这些传统来自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但他们都在尝试回答一个相似的问题：社区如何帮助年轻人完成向成年的过渡？鲁宾斯坦认为，所有澳大利亚年轻人都可以从成年礼中受益。
3: It'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the young person,
0: 这不仅对年轻人有益，对整个社区也有巨大的积极影响。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SBS 时事核查记者德克尔的报道，由宁信编播。那 SBS Examine 也就是 SBS 时事核查呢，是 SBS 对新闻事件中出现的热点话题或者呢是有争议的概念啊进行调查和解析的系列报道，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获得真实的信息，准确理解当下的复杂现象。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Chinese 去收听往期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和父母签证相关的话题。
5: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父母移民签证啊，再度收紧这个话题。联邦政府最新公布的移民规划显示呢，新财年父母移民签证配额将从8500个减少至7060个，减幅呢将近20%。墨尔本华人 Bonnie 赵为父母申请了143贡献类父母移民，他说即使支付了近9万澳元的申请费用，未来仍可能要等待15年甚至更久才能与父母团聚。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朱丹青和龚月带来的采访报道。
14: 因为之前递交的时候，可能当时的预计应该是10年内吧，应该差不多能拿到。然后现在如果配额缩减情况下，

0: 按照这个推算，据说大概也要15年到17年。可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已经70多岁了，心里面还是很焦虑吧，就是会比较担忧，就觉得他们到时候都年纪这么大了，可能如果还要再想过来一起生活的话，要坐这么长途飞机、长途跋涉，可能就有点吃不消，就是有点担心他们的身体。
1: 墨尔本华人包逆照于2023年为父母递交了143贡献类父母签证申请。作为独生子，把父母接到身边养老是他的心愿，但随着新政宣布，这份期待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0: 其实我们也没有说特别奢望这个配额它能够一直逐年增长，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希望就是政府这边，哪怕是能维持原来的配额也好，因为它如果一直再这么缩减的话，这个时间就基本上是遥遥无期嘛。哪怕是我们愿意给父母，就是双方父母加起来差不多9万澳币，我愿意付出这个成本，但是还是要等将近20年。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签证就没有它存在的意义了。
1: 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签证长期供不应求，过去3年间平均每年新增申请超过2.2万份，而年度配额仅为8500个，导致积压数量持续增加。内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积压的父母签证申请已超过15.7万份，较工党政府2022年上任时增加约25.4%。墨尔本注册移民代理 Creek 岩表示，如果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新申请人的等待时间将进一步延长。
2: 根据移民局官网呢，现在父母移民的付费的一个等待周期已经将近15年。如果这个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话，也就是说以后每个年限都是这样一个配额的话，那新递交的申请者呢，可能要等17到18年，就是额外要再多等2到3年。那排队的话呢，现在的等待周期呢是33年，但是如果这个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话，他们可能要等待40年以上。就可以想象，不管是付费和排队的，这样的一个超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的话，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会觉得已经是很鸡肋的一个选项了。因为基本上可以想象，大部分我们这边的申请人申请父母移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已经60左右的这样一个年龄了。那哪怕你是最快的，就是付费的话，等排到你的时候，你已经都可能快80岁了哈，这样的一个年龄了，那排队几乎可以说是。你几乎是永远等待不到的哦，如果你同等对比一下，在疫情之前的话，付费的一个等待周期差不多是3到4年左右，排队的话呢是差不多7到8年左右的这样一个等待周期啊，里外里这个短短的这样子一个6、7年的一个时间呢，这个一个等待时间的一个周期呢，几乎是翻倍都不止的。
1: 一名内政部发言人在回复 SBS 普通话邮件时表示。2026至27财年永久移民计划总配额维持在18.5万个不变，父母移民和其他家庭类别减少的名额将转移至配偶和子女签证类别。该发言人表示，政府仍将家庭团聚视为移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申请人除永久父母移民签证外，也可通过870担保类父母临时签证等途径与家人团聚。不过，内政部并未确认本次配额削减是否是永久性的，也未回应是否考虑父母移民改革，以缓解长期积压问题。被问及配额减少是否会影响其留在澳洲的决定时，包尼说。
0: 老实说，这个就是我们最近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因为你也知道，年轻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想着，我要往外跑，我要去外面拼搏，要去看更大的世界。但是当你父母渐渐老去，然后你自己这边就是你自己开始就变到中年的状态，就是你可能就会考虑的更多，就是不会只想着怎么去看世界了。父母那边呢，他们又每天就见不到我们，也见不到孙子什么的，然后就比较心酸。就是每次可能，特别是你知道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在国内大家都是一家人团聚，然后可能自己爸妈就2个人，自己单独吃饭什么的。然后可能小孩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也是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然后就是开着一个视频，然后唱着那个生日歌，就特别的心酸。

0: 但他坦言，想要回中国长期和父母团聚也并非易事。
1: 现在就是小孩已经在这边上学了，可能你再做出一个回国的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就是你要放弃这边所有的生活，要回去重新开始。我们也没有国内的工作经验，所以这个事情就感觉是一个就卡在这里，就不上不下的一个状态，就是会让人左右为难吧。
0: Craig 言表示，漫长的等待期也让部分家庭重新评估是否值得申请父母移民。
2: 我个人觉得呢，就父母移民的一个申请趋势呢，很有可能呢申请量是会有所下降的。就是直接原因就像我说了，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一个签证哪怕我交钱交5万块钱一个人，我都要等将近20年的话，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就是说他这个削减不是之后会不会再减。因为他是有可能在期限的基础上再给你削减，那很直接的，像近期我境外直接申请那种父母移民的人数呢，其实已经有很明确的一定的一个幅度的一个削减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可以看到，就是往后呢，在澳洲境内呢申请那种年老父母移民的一个申请人呢，可能会有所增加。所谓的年老父母移民呢，就是说他们父母如果属于澳洲的退休年龄，也就是67周岁以上的话，他们可以在境内去递交这个父母移民申请。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移民局可以给他们一个过桥签证。那至少呢，他们递交的时候到等下签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的期间，他们可以一个过桥签呢，可以在这里跟子女呢团聚。但是呢，因为长期只是一个过桥，它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福利啊、医保啊，这些都是没有的。这些也是很多申请人都很担心的啊。毕竟父母上了年纪，那可能需要的，尤其是医疗这块的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对他们很多人来讲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0: 他认为，根据政府目前释放的信号，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的未来并不乐观。
2: 从政府的角度，他们更多的还是纯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父母主要来都是一种经济的一个负担。这个我个人至少从现在工党放出来的一个消息情况来讲，后续也不一定很乐观了。不乐观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配额削减就这么长期下去，甚至以后呢可能进一步一个削减哦。这些在这个政府之前前几年发布的一个移民改革的一个报告里面，其实也有稍微提及了啊。报告里面甚至有建议整体取消父母移民的这样一个签证申请类别了。他也是认为，当一个签证申请要等待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给很多申请人呢这种遥遥无期的一个这样一个希望哦，就像中彩票一样的感觉哦，你倒不如直接跟大家说我们以后就没有这种签证类别了。所以现在总体来讲呢，就对于家庭移民，尤其是父母移民来讲，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给放出来的这个消息情况呢，都不是很乐观了。
1: 觉得在澳洲的每一个华人，然后肯定都是在这边打拼的同时，都是希望能够家庭团聚的。我们在澳洲也是算是兢兢业业在生活，然后也是有在认真工作、认真纳税的。所以就是在这边拼搏的移民一代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也不说要苛责这个政策有多么多么的好，只是说就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水平，就是可能会给我们这些在这边打拼的移民一代，然后华人就是千千万万的华人家庭多一点温暖的支持吧。
0: SBS 记者朱淡青、龚月采访报道。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记者朱丹青和龚月带来的关于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签证再度收紧的报道。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去回听本期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听众朋友再次的播报一下我们的听播客获得25澳元超市购物卡的这样一个活动啊。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呢，即日起前5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媒体私信的形式答对问题的听众呢，就有可能获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的问题呢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根据听众发问呢，尽管无法断定，那专家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在作怪。那听众朋友，您可以去搜索本期播客标题为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希望呢您能够收听播客找到正确的答案。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

0: 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本期我们的播客的特别系列《诚意之路》，欢迎您在稍后的节目之中继续收听。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SBS Food， 33频道全天候播出。
7: SBS 随时为您做好准备，通过 Alexa、Google Home 或 Apple Smart Speaker 与 SBS Mandarin 轻松保持联系。随时收听最新新闻、观点和故事，只需要说 Play SBS Mandarin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广播和播客与您的节奏相契合，
6: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我们每周六早上的我们的故事的节目时间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共六期的一个特别系列啊，叫做《诚医之路》，是为大家讲述我几位华人医生啊在澳大利亚如何成为医生的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本系列的第一期。那在墨尔本的圣文森特医院呢，曾经是有三位啊姓氏相同的医生同时工作，他们是兄妹，也都是专科医生。而在他们共同走上从医之路的背后呢，还有一位母亲啊跨越数十年的人生故事。Alice 呢，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曾经在中国担任神经内科医生。移民澳大利亚之后，因为职业资格考试失利，他最终放弃了行医的梦想啊，转而成为一名中文老师。但多年之后呢，他的三个孩子却先后成为了专科医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诚医之路》系列的第一期播客。
8: 我们家三个孩子，他们有一次在圣林森特医院同时工作。他们在医院里通常往往就是叫你的姓就够了，因为名字 first name 太 popular 了嘛。Peter 有好多 Peter， 所以都讲姓 ，Smith 或者什么 Griff 或者什么，都讲姓就够了。结果有一次医院必须发一个 general email， 就说注意啊，今年有三个 SHAN， 你们不能只讲那个姓，所以要把他的 first name 再加 surname。哇，你就说烦死了，没拆分。然后呢，两个兄弟两个又长得像，在 手术间里面，有的时候在一个手术台，弟弟呢是做麻醉师，哥哥呢是开刀，那护士就递刀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递错。两人都戴眼镜，个子都差不多，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西人认华人，他说你们 look the same， 他认不出，所以就会有这种笑话。
9: 在墨尔本圣文森特医院，曾经有三位姓氏相同的医生同时工作，而他们共同的人生选择或许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这个故事要从他们的母亲 Alice 说起。
8: 我是 Alice Shen， 我是在上海长大，然后在上海医科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呢，我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了三年，做神经内科医生。然后呢，我随父去新加坡读了医学硕士。然后1995年，我们全家移民啊，来澳大利亚。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呢，我就改行教中文。
9: 来到澳大利亚之后 ，Alice 原本也希望能够继续从医，但是现实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8: 当时因为中国的医学学位在澳大利亚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考试。然后呢，一共有5门课，然后我考了2次，然后每次都是以不同的科目没有通过。第一次是外科，少了可能38分；第二次是精神科，少了18分什么。然后第三次再要考的时候呢，我跟先生我们就坐下来了，我们就想一想，就是当时我们已经有3个孩子，就想我们家是不是就这样以这样的形式，就是我要再而三的考。然后我们当时在讨论，这是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的啊？是不是这是给我们家带来幸福的唯一的那个 indicator？ 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激发了我当时接完孩子，我把孩子放在家，然后我就关门出去了再见。然后3个孩子，然后他们之间相互问妈妈去哪了，然后另外一个就帮忙回答 library of course。 在小孩那么幼小的心灵里，妈妈就是 library of course。 那我想我们把他们，当时我们在新加坡已经 establish 了，先生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教授，我呢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医学研究我们放弃了非常理想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来澳大利亚，追求的就是一份比较平衡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个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又回到那样一个环境再要去 library of course。 我们当天晚上就坐下来跟我先生商量，这个对我们的孩子很不负责，然后也不一定是我们家最好的一个追求我们幸福的一个指标。因为如果要这样，我还不会当初就留在新加坡，什么都已经现成了。所以那个以后呢，我们就决定放弃我考医，然后我就继续在澳大利亚做医学研究。然后医学研究做了可能有半年，觉得也不是最合适，然后我就决定要选一个职业，就是对我们的3个孩子的教育有帮助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考了那个教师执照，就是 diploma， 然后呢就从事教学，进入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
9: 放弃考医之后， Alice 原本以为自己与医学的缘分就此告一段落，直到那一天她从信箱里拿到了第二次考试失利的结果。
8: 我2次没有考过，然后第二次去信箱拿了那个信，就是上面跟你讲 you failed， 就是某门课。我去接孩子下课，接完他以后呢，坐在那个驾驶位上呢，我可能眼睛是红的，孩子那个是老大，当时是9岁，他就问我妈妈 what's wrong， 然后我就告诉他妈妈又 fail 了一次，然后他就看着我，他拍拍我的肩膀说 Mom don't worry I will do it for you。
9: 当时的 Alice 并不知道，这句听起来再寻常不过的安慰，后来竟然成为大儿子坚持多年的动力。
8: 我当时没当真，我想这小巴西现在已经会知道安慰妈妈了哈，我没当真，没想到他自己当真了。从那以后，他就是也不知哪里来的学习的动力，他就是一往直前，就是说他要做医生，甚至在考大学的前一晚，他把我跟他的爸爸拉下来，就说爸爸妈妈我要跟你们上一个 contract。 我说什么 contract？ 他说如果我明天考分下来的时候我没有进我理想的墨尔本大学 Monash 大学，我可能就要去全澳洲任何一个，当时有很多小的大学 offer。 然后呢他说如果我政府大学进不了，我要进入 private university， 当时要好像要好几万，他说我要你们帮我从你们房贷里面贷出来，但是我 sign contract， 我一定还你们，就是你们放心好了， 哇，我非常感动，但是呢，我也非常焦虑，因为拿到那个分数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能进医学院，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孩子多么大的打击，因为他真的是全身心付进去了。他的努力就是说，他的老师给他的12年级毕业的成绩报告单上面写的一个评语是 "You are my dream"。哇、哦，我听了简直是，因为为什么老师当时跟他讲，你的英语不过关，你可能只能考48分，50分满分，你可能50分进不了。但是英语分数非常重要，因为英语分是必须分，如果要考一，这个50分是会帮很大的忙。他就缺这个2分，然后他就每天写这个作文，写到手都肿，然后包着橡皮筋，就是那样绷带上考场。就是那样上考场，老师当时还拍一张照片，说要给下一届的学生看，有这样努力的孩子。但是当时老师不敢认为他一定能过50分。

0: SBS.
1: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他那个动力就是他自己有，我们跟他说 It's okay， 如果你考不上，他说 No， I will do it， 他就这样讲。
3: 大儿子的故事或许源自于一句 I will do it for you 的承诺，而 Alice 的另外两个孩子，一对龙凤胎，走上医学这条路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大儿子的从医之路带着几分使命感，那么老二的选择则显得轻松许多。
2: 老二呢，是一个我不得不说是一个学霸，就是说他轻轻松松拿班上第一名，学校第一名。所以当时呢，他是在墨尔本国家嘛，他心里很清楚他是学校那么 top 几个，他也知道他们学校在墨尔本是 top 的几个。所以我们问他，嘿，哥哥已经进了，那么你准备考什么？他就看着我， That's nothing better to do。 那我说那啥意思呢？说 nothing better to do， 那我就学医咯。那么我说，哦，那你要想好，第一个那个 choice 进不了，第二个怎么办呢？你愿意不愿意离开墨尔本？他看着我说，说实话他真的是很 shy 的，但是他跟我讲，妈妈说实话，如果我进不了谁进呀？哇，我说你这有点狂。他说不是我狂，他说你分析呀，你逻辑分析呀。他说我在学校是这么多名，学校又是这么多名，他说你想呀。结果真的他拿了满分，高考满分，当时全墨尔本22位，满分前一晚他已经被通知了，就是 SBS 当时 interview 他的。interview 当时问他，你觉得在你的成功的故事中，就是什么是最大的因素？他说是我的 parents 的 support， 他是这样讲的。
3: 老二觉得学医顺理成章，而同为龙凤胎的老三对于学医这件事情却始终抱有疑问。
2: 老三呢是一个反叛者，她是个女孩，老二老三是双胞胎，老三呢是个女孩，她是绝对的反叛者。她就说你们要我做的事情，她说她非常反感，为什么亚洲父母都要让他们的孩子学医，他非常反感。他当时跟我说，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他说我将来的 mother-in-law 不要是 Chinese， 第二个他说我就想学医以外的，为什么一定要学医？那我就想，哦，这个孩子看上去不能跟他轻而易举的说你要什么。然后当时我们就决定，我们说你自己去做功课，我们让你做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你也不要因为只是我们说了你就要反对，对不对？你自己去研究，选一个适合你的自己的专业。然后我们就给他推荐医生、律师、 engineer 什么的，让他自己去做 interview。 他就找了几个人去 interview 回来，他自己跟我说，他说妈妈 I have to say， 他说 medicine is best for me。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原先以为 medicine 就是一个非常死记硬背的学科，他呢是他们中学的足球队队长、网球队队长、辩论队队长，而且是一个 vice captain， 他觉得要去做死记硬背的事不是他的特长，所以他认为这不适合他。但是他研究了以后，他发现，哎，他说 medicine 其实是文科和理科的结合。为什么呢？他要有一个逻辑思维，同时呢他要跟人打交道。一个好的医生是很理解一个病人的一个医生，不是说，哎，你吃这个药，你要知道这个病人，哎，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对吗？他说这是一门 art， 就是你怎么把这个科目读好。哇，我暗自高兴，我觉得好了，那么我 make sure 这是他的决定。我说你 make sure 哦，这是你的决定哦，因为爸爸妈妈觉得我们 recommend， 但是我们觉得 you have to make the decision， 因为我真正的知道孩子自己 make a decision 他不会后悔，你帮他 make a decision， 他长大了他改变主意怎么办？果然这三个人，你如果问我在他们整个五年学医的过程和他们十年 pursue 那个 specialty 的那个旅程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他们后悔，我真的说老实话，他们没有后悔。
3: 在 Alice 看来，三个孩子后来选择的专科其实也映照着他们截然不同的性格，老大目标明确，老二随遇而安，而老三则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2: 老大呢，他就认为他要就做人生他认为是最好的，他觉得，我估计他从来没有直接说，他觉得外科比内科更欠人家，所以他一直就眼睛注定是外科。其实他是非常 articulate 的一个孩子，他很会就是

0: 说，我觉得他做内科非常适合。我当时就鼓励他做内科，他说他要做外科。然后他一开始选择的是胸外科，开心脏的。后来发现胸外科不适合，因为心内科很多东西现在也能做，也就是说胸外科以后的领域会比较小。然后他当机立断换成了血管外科，就血管外科就是全身的血管，除了心血管，全身血管都是他的。这是老大，老二呢？你知道，这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啊，非常享受。然后他就选择了麻醉科，很适合他的特性，他比较内向，有冷幽默，就选择了麻醉科，他就觉得适合他，比较轻松。然后老三呢，其实呢，他是一个怎么讲？他很努力，但是呢，他特别不喜欢就是找捷径。从他的考试开始，就是我当时是教中文，我会帮他事先准备一些高考就是 popular 的 topics，帮他作文写好，哎，让他背。考试那天真的有一道题目非常接近，他就觉得这是一个 cheating，被妈妈给他事先背的作文，结果他自己写。结果他的中文就是被哥哥低了2分，哥哥就是用我背的作文，哥哥就不管哪个考高分，哪个简单哪个来，他就不干，他就是那样的。所以呢，他不喜欢通过走捷径。他的嫂子也就是我的媳妇也是医生，是胃肠科的医生，他很想做，但是他就觉得，哦，人家觉得你又是在做捷径，嫂子在做那里，所以你做那个就很简单嘛，就把你就是引入了入门，就他就自己选了一个肾科。肾脏内科，这个女孩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她的特性。我们想很婉转的说服她，这是你的 choice，跟你嫂子没有直接关系，人家也不会这么想那么多。但是我们完全 respect 她的决定，特别是现在已经是那么大的成年人了，我们是完全 respect 她。选专科呢，不只是你对专科的一个 interest，也是她的 competition 的 level，你能不能适合那个 level？因为有的 highly competitive 的，像皮肤科，因为特别轻松。很 competitive 的，你要做胃肠科啊，那个回报是非常好的啊，也是很 competitive，所以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做。所以每个他自己要选的时候，他要决定他喜欢不喜欢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那 competition 你能够吃得消吧？所以你一次考、两次考、三次考，有的人考多年。我老大、老二呢，就是非常顺利，他们都是一次进，所以他们10年全部拿到完，两个人都是30岁就成为专科了。老大当时是他考血管专科，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一个 area 一个 region，他考前第三名，所以他可以选在任何医院。这个他选的当然在墨尔本，离家比较近。老二呢，就是没他那么努力，所以呢比较颤颤抖抖的。但是他运气好，哇，第一次没有进，让他去了乡下做那个实习，诶，结果墨尔本士联有职位让他回来，他非常 lucky，他没有哥哥那么努力，他是那种逍遥派，就是哪个轻松哪个来，就是那样。那老三呢，其实很努力，但是呢，他特别反感，就是好像靠捷径，靠家里人有一个什么指点，所以他自己去新开了一批路，他走他的那条，就是那样。
1: 非常不一样的三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故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啊。那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呢，对墨尔本的一名华人母亲 Alice 的采访啊。Alice 呢是成功的培养出了3位专科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雨夜将继续请 Alice 跟大家培养自己培养孩子的，跟大家分享自己培养这3位专科医生的孩子的故事，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为大家带来了 Alice 的故事， Alice 也是分享了自己如何培养三位专科医生的孩子的故事。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雨夜对 Alice 的采访。
3: 三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孩子走上了从医之路。这些年来，很多人都问 Alice 教育孩子有什么秘诀，而这一次他想听听孩子们怎么说。
4: 很多人羡慕我很成功，因为我培养了你们三个，我确实很自豪很满足，但是我 show 这个 gratitude not just to 我自己 to 你们，因为没有你们的努力，我也不可以到今天到我，对吧？我完全回归给他们。然后呢，我也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也知道我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我也有我的 shortfall 没有做到的地方，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就是说，但是 I did what I thought was the best， 我就希望他们理解，希望他们 forgive 我，就是我如果没有做得好，我从来没有就是说我是你的父母我就可以怎么样，但是我就是我也是人，我也是在成长的过程，现在慢慢慢慢成长，我一直在学。我呢这一次呢问他们三个孩子，我说哎，我说 SBS 他们要 interview 我一个，我很想问问你们，在你们长大的我们的 Upper Bulling 里面，什么对你们是你觉得是 positive 的，对你有一个 impact。 我说我也 welcome negative 的，这样我说我可能哪天我说我可以 pass on to somebody。 女儿就跟我讲我的童年充满爱和快乐，有冒险精神的成长环境，同时也有很高的标准，这对我们一直是鼓励和激励，从小有很多的旅行机会，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激发了我们对冒险、旅行和尝试新事物的热爱。父母一直让我们明白，最重要的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坦然，也能为自己感到满意。他们也一直鼓励我们相信自己，只要自己用心去做，就有能力实现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个女儿，然后老大是一个 philosopher，他讲话非常有哲理，父母为我们树立了努力工作的榜样，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努力一定会有回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最好的标准要求自己，追求最好的结果，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行动，持续的坚持以及面对困难的韧性，这些往往比单纯的天赋更重要。这些特质其实也是我进入外科领域一个很常见的共同特点，他认为外科医生都有这些共同特点，再加上一点很关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延迟满足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长期的目标而放弃短暂的享受。他在考大学考他的专科的时候，他把他的 Facebook 的 account close down， 他认为他必须就是他讲的要放弃短暂的享受，看着远方的目标，这是他讲的。他说这就是我最深的人生哲学，不仅体现在职业选择上，也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这是他说的。然后老三也其实差不多，他说妈妈，你一直以来以不懈的支持以及你所教导我们的努力和专注的价值观，让我能成为一名医生，你也传递给我们的同情和关心他人的价值观，让我不仅成为一名医生，也努力成为一名好医生。这就是今天他们拥有的一个 very positive 的 attitude。 所以医生非常辛苦，但他的 rewarding 是很大的，这个 rewarding 不只是一个 financial 的 value， 是一个人生最高阶层的 value， 就是病人对你的 appreciation。 当病人拉着他们的手，他说我终身不会忘记你，当病人拉着他们的手，我要把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时候，这对他的奖励是高过所有。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

0: 我给他们的最大的礼物，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份礼物，就是享受他们的人生，然后再把他们的人生经验灌注在里面，继续 pass on to 他们的 next generation。然后我觉得，如果每个家庭都这样做，我们这个 society 不但 healthy 也 strong。也很 positive。如果人人都这样想，就是讲人人都对别人微笑的时候，你就觉得世界很美。所以人人都这样想，我做医生不只是为了那一份工资，因为我觉得现在说实话，有的家庭就是讲啊，医生待遇好，你就去做。那孩子，我们的孩子不像我们长大，他们没有经济压力，他们没有觉得有钱一定有那么好，他的动力就是什么很小。然后他有的父母就跟我讲。I don't care，小孩子讲 I don't care，I don't want a lot of money. Why I had to become a doctor？这是对的呀，对吗？因为我跟他们讲，做医生其实是他的一个结果，不是他的目的。目的是追求一个你最能够 reach 你的 potential 的，在人生里面。如果你就是一个拿50分的孩子，你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就为你鼓掌，我就觉得你的人生很精彩。他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医学，他没有做到医生。说实话，医生的竞争非常激烈，不是人人能做到。但是他如果追求他的目的是做医生，很惨哎。你没做到的话，你觉得一个失败。但是我跟他说没有啊，你是追求一个 reach 你的 potential 这样的一个人生目的。如果哎，最后的结果是做了医生，那也蛮好。Subject to 做医生是你真正想要做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的家长就问我，哦，他说如果孩子不愿意做医生我们家长要做医生，我怎么办？我跟他说，你啥也不用做，这不可能实现的。就是实现，你也不能保证他能成为一门成功的医生。父母如果要逼孩子学，我觉得那是要慎重考虑的，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圆你的梦，他有他的梦啊，特别是在澳洲长大的孩子。他们是被鼓励 to dream and dream big。如果你有本事，让他 follow 你的 steps，让他追求你的梦，我佩服你。但你不能逼他哎，你逼了他以后，他进入你的那个，他有一天他也可能走。他说对不起，有一天他翅膀硬了，他跟你讲 sorry mom，that's not my dream。
1: 三个孩子都成为了专科医生，在许多人眼里，这或许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对于 Alice 来说，那个关于医学的梦想从未真正消失。如果说三个孩子的故事讲的是成长，那么 Alice 的故事讲的或许是如何看待人生中的遗憾，以及如何在岁月中慢慢与它和解。
0: 那次我陪我妈妈去看病，他们医院的专业翻译，他翻不出那个词汇，necrosis 就是肝硬化。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呀，好可惜，这些词汇我都懂哎，但是我就没有用上，会有那么一点的，不会说是没有，我会有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5年那么艰苦的 discipline 那个 training，我们5年医学的 training，我现在用在最简单的医学知识上面。就是说有点浪费，那会有的。但是我也一直告诉自己，永远 dwelling 在那种遗憾那种上面，不是 positive 的 energy，这不是正能量，已经过去了。我已经没法改变历史的这一部分，但我有办法改变我怎么去看它，这是我的 choice。现在我的 choice 就是怎么呢？我把它认为这是一个 life 的 experience，就是我经历了这么一场，然后呢，我把它认为。就是鼓励我的孩子进入医学的一个催化剂，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或许我当时做了医生，有可能我们家庭的现在的背景不一样了，我整天在那边忙，跟这个孩子的沟通啊，或者孩子看见我这样子，他们并不喜欢，都有可能的，这并不一定这件事已经是坏事，所以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我的 choice to make 这个 decision。所以，我现在 decide to make 这个 decision，就是这某种程度是一件好事。Even though 我 recognize，就是这也是一小部分的遗憾，因为毕竟这是我选择的专业，这是我经历了5年的医学 training 而没有做到，这是会有遗憾的，会觉得跟大学同学聚会会有某种程度的自卑。你看人家都在，特别在国内的同学啊，都做什么主任医生啊，什么什么，问我你在干嘛？在澳大利亚教中文会有自卑，但是现在我可能同学圈大家都知道，哇，没有一个人说是三个孩子做医生，更不用谈是专科医生。

0: 现在我也就是 overcome 这方面，就是我现在也庆幸我长痛短切了，因为我们确实有朋友考了十几年，当然最后有考出的，也有没有考出，就是最后放弃的。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就是说你后悔吧，如果当时你继续考，有可能你考过，你会是怎么样？那么我实话说说不后悔这不现实，因为这毕竟是我接受了5年的严格的训练，在上海医科大学要放弃这个当时的梦，你说我不后悔那是不现实。但是呢，现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满足可能多过了我的遗憾，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3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对一名母亲 Alice 的采访那 Alice 呢是非常成功的培养出了3位专科医生。那听众朋友呢，您正在收听的也是我们的故事系列播客的这个特别节目《成医之路》的第一期。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本期采访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Chinese 去回听本期节目。那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8点，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音乐节目。
2: SBS Music
3: Music
2: Music。
4: 现在就用1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8点，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SBS 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华语音乐世界。那无论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在我们的节目之中相信您总能够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叶倩文演唱的《真心》。那这首歌呢，也是叶倩文第23张个人专辑第10张国语专辑中的一首歌，发行于1995年的11月。那这也是叶倩文呢，她换了这个新东家之后的首张专辑，一上市就表现得非常好，有30万张的这个销售佳绩，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叶倩文演唱的《真心》。

后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姜育恒的一首老歌，发行于1989年6月的《再回首》啊，那一转眼啊，这个可能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啊，表达了经历过人生的这个沧桑历程，回顾往事时的坦然之情和怀念之情。那姜育恒也是用一种非常沉默叛逆的唱法，又略带一点沧桑的这种感觉，诠释了往事只能回味的这样一个歌曲主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收听这首《再回首》。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街巷演唱的一首《促神经》。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姜育恒的一首老歌《再回首》。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这个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依然啊将为大家带来一首老歌，周璇演唱的《送君》。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想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梁文音演唱的《那女孩对我说》。在此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分别是任贤齐演唱的《哭个痛快》，以及呢周璇的一首老歌《送君》。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您将收听到范玮琪和张韶涵演唱的《如果的事》。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05年6月份范玮琪发行的专辑《一比一》之中。这首歌的词曲呢，是出自马来西亚的一位22岁的女生的手笔啊。歌词中呢，讲述了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敢，获得了女同性恋者的高度认同。那这是也是一份啊，描述远距离的爱情，一段还没有开始的恋情。女孩对女孩说呢，如果你下定决心跟我在一起，我也愿意为了爱而奋不顾

0: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和张琪演唱的《五家坡2021》。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6月20号星期六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早晨，我是梁艳光。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igo 族群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回节目方面，阵间新闻之后有人物志亦都请来了 Working Holiday 签证来到澳洲体验生活的何启仪，讲下点解呢他会决定在本地呢开蛋糕店和买咖啡。另外在音乐飘飘处处游就会同大家睇睇啊，点解有大量嘅旅客咧会赶响今年年底之前要游览到土库曼咧？咁光影会客室就会请嚟以华人童谣作为主题嘅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嘅导演同埋统筹啊，分享下呢出嘅歌舞剧创作嘅意念同埋统筹嘅过程。喺神州快讯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咧广州宠物中医咧而家越嚟越流行嘅现象。不过而家咧先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今日是6月20号星期六，这一节新闻由梁炎刚报道。因应黎巴嫩出现新一轮的冲突，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遭到取消。西澳当局今日将会公布日前被确诊患上禽流感的大型海鸟赤鸥是否属于 H5N1 的毒株。据报中国有旅行社正是复办日本团，但是突然遭到刹停。SBS 新闻首先睇睇国际方面嘅消息。据悉，以色列喺当地嘅周五凌晨向黎巴嫩南部

内拜提耶地区和东部贝卡谷区、贝卡山谷区发动多轮的空袭和炮击。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由凌晨至到下周对黎巴嫩多地发生密集的空袭，造成至少47人死亡和97人受伤。以军指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而事后由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停止在南部的激烈战斗。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就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的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

0: SBS.
1: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一家深嘅分裂同埋抗旨日久冲突之下，佢呼吁各方要重新团结，采取强而有力嘅行动去保护难民。英国伦敦附近发生客运货车相撞意外，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故响贝德福德发生，涉及两列火车都系属于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所有。当时分别有英格兰、科比同埋诺丁汉开往伦敦。英国交通警察局副局长坎迪就证实，当局已经宣告意外系重大事故，有关方面正全力调查。首相施纪贤喺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佢亦都慰问伤者同埋遇难嘅家属。马来西亚推出一项新的反欺凌法案，规定如果未成年人士一经定罪，他们的父母亦都需要为子女的行为承担责任，并且可能要面临额外的官司和罚款。而法庭亦都将由58名专家组成，负责处理地方学校层级的和难以处理的案件。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在2023年的研究就发现，马来西亚八年级学生的欺凌案法率位居全球之冠。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需要任何危机支援，请拨打生命热线131114，或者是自杀支援服务热线1300659467，或者协助儿童热线18005518181。如果需要更多心理健康资讯和支持，亦都可以上到去 Beyond Blue 的网站，网址是 beyondblue.org.au 或者致电13002246636。据报中国有旅行社正是复办日本团，但是突然遭到杀听。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多间旅行社已经重新宣传日本旅游团，并开始接受报名，包括中旅集团旗下的公司亦都有开办暑假的7日6晚日本旅行团。但是有关消息在中国传开之后，旅行社即刻停止接受报名，并声言如果要全面重启到日本的旅游团，可能仍需要等待日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作出涉台的答辩之后，中国政府呼吁国民要避免前往日本，亦都指示国内的各大旅行社减少赴日签证的数量，将访日的游客人数减至以往的60%。而旅行团当时亦都纷纷取消或者暂停日本团。SBS 新闻睇返本地嘅消息。西澳当局今日将会公布日前被确诊患上禽流感嘅大型海鸟拆鸥，佢所感染嘅系咪 H5N1 毒株。当局日前就珀斯东南部约700公里嘅地区 Aspirin 嘅海滩上面发现咗一隻感染咗禽流感嘅拆鸥，而西澳农业及食品部长贾维斯就表示，州政府的初步检测结果在星期四呈阳性，但是现在样本正是在智朗的澳洲联邦科学及工业研究组织，即是 CSIRO 疾病预防中心进行分析，去确定是不是 H5N1 毒株。而农业部长柯林斯亦都表示，无论今次结果的检测是怎样，都无法避免禽流感传入澳洲大陆。但是他强调，西澳当局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和控制疫情，亦都投入了1億1300万加强国内应对 H5 禽流感的准备工作。澳洲职业安全监管机构认为，澳洲国防部应该就2023年一宗致命的训练演习事故承担刑事责任。当年在名为护身军刀的军事训练期间，一架 MRH-90 大蟒蛇直升机在圣灵群岛附近海域坠毁，造成4名士兵死亡。目前参议院

正对事件进行调查，去了解国防部是否遵守相关职业安全法规，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预计当局将会在9月公布调查报告。关于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拟定改革的一份重要报告第二次被推迟发布。这份议会的调查报告原定在昨日发布，但是现在发布的时间预计将会延迟至到下个星期二。原因是联邦的执政工党正是试图和六党达成协议，延长对 NDIS 改革草案的调查，换取六党支持政府在联邦预算案中推出的税务改革。 NDIS 的改革草案旨在透过将数十万参与者转移到其他政府营运的支援项目，来到削减 NDIS 高达560亿的成本。目前法案亦都受到残障权益倡议组织 的非议，要求政府暂停改革。西澳上诉法院下令重审柏斯一宗已经定罪的虐儿案，涉案父母被裁定饥饿虐待女儿造成罪成，而女孩在2021年因为问题住院的时候得17岁，体重只有28公斤。这一对父母先前已经被判入狱，但是上诉法院裁定当时法官的行为构成司法不公，决定发还重审。一名63岁的墨尔本男子6日前遭袭击而导致重伤住院，最终在昨日不治。警方表示，男子上个星期六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Narrewarren South 地区的 Stratfield Reserve 遭到两名男子袭击。涉案两名男子已经在今个星期初被控鲁莽致伤罪，而维州警方亦都表示，在死者的验尸结果出炉之后，将会考虑对两名男子提出更严重的指控。跟住睇睇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D 组第二轮分组赛，澳洲不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无缘晋级。比赛在本地时间今早进行。美国最终以2-0击败澳洲，以两战两胜提前晋级32强，亦是继另一东道主墨西哥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另外，在 C 组赛事，五届冠军巴西将会于澳洲东部时间早上10:30对战海地。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828点，下跌82点，总成交170亿元。寻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61.4，下跌3.64元。联邦银行收市162.04元，上升1.07元。西太银行收市35.01元，下跌1.5元。国民银行收市37.74元，上升4元。澳新银行收市是35.03元，下跌1.1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股市因为6月节假期休市，同时香港和中国的股市亦都因为端午节假期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012， 对港元是 5.4949， 对人民币是 4.7465。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4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5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18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5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12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2度。新闻同埋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1: July 4th, 2026,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The Great American State Fair becomes the center of it all. All 50 states, a national prayer moment. And that night, the largest fireworks displa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re's never been a July 4th like this one. There never will be again. Plan your trip at freedom250.org. Freedom 250, the Great American State Fair, July 4th.
2: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3: SBS Chill，
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6: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8: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啊，时间来到我们人物志的环节啦。可能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想趁着后生就去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啦。在英国读完化学工程硕士学位之后回香港工作的何启仪都不例外啊。他就决定在就快30岁的时候就申请这个 working holiday 来到澳洲生活。怎知一留就几年啦。不单止是这样，他亦都在疫情结束的时候呢，在屋企呢开始呢就整这个巴斯克芝士蛋糕。咁现在呢仲开埋蛋糕店卖埋咖啡添。咁究竟呢阿Kai的故事是点呢？点解佢会咁鍾意留响澳洲呢？我知道呢温楚亮亦都响人物志里面呢同何启仪倾过，一起听听。
9: 上年母親節咧，但我又唔知道原來母親節啲人會焗個衝嚟買蛋糕，咁我就12:30已經乜都冇得買啦。跟住但係今年咧，我就都 run 咗成年啦，已經有啲熟客啊咁樣，咁所以就今年我就多咗兩個 staff 喺度，同埋係由朝忙到晚咁樣。
10: 系啦，咁何启仪咧就我谂虽然年纪轻轻啦，但系已经即系创业噶啦。大家其实可以谂下佢嘅创业嘅历程啦吓。如果大家谂住创业嘅话咧，可以用今次呢个访问咧作为一个借镜嘅。系啦，何启仪，不如我哋讲下，首先咧就你创业咧，其实就系一间系饼铺嚟嘅，做咩饼咧？
9: 蛋糕铺
10: 啊，蛋糕铺专系做系咩蛋糕咧？
9: 巴斯克蛋糕。
10: 英文是什么？
9: 是 Basque Cheesecakes。
10: 是不是近年都很流行呢？这个
9: 是啦，近年比较流行，就是外表就比较窿一点，入面就是 creamy 这样的，就不同传统很 firm 这样的口感的 cheesecake 的。
10: 我听你说有15种口味。
9: 是啦，如果客人在上网 order 的话就可以揀 from 不同的味。但如果在铺里面他们就 walk in 入来就通常 feature 6至10只味道。
10: 嗯，好，那讲你创业之前不如讲下读书啦。那在香港读书是不是读到中几啊，跟住就去了英国读书。
9: 读完中二中三我就去了英国读 high school 啦。跟住就再在那边 London 读大学，读 chemical engineering 咁样咯，
10: 系化学工程系，
9: 化学工程系冇错，
10: 听落去好难喎。
9: master degree 四年，
10: 咁有冇喺英国做过嘢咧？
9: 一 grad 咗就翻咗香港，跟住就想本身谂住走 engineering 条路，咁就揾咗一间公司系嗰阵时佢有个 project 系起个过滤水厂，咁我就入咗去做即系 trainee 嘅 engineer 咯，就参与大埔过滤水厂嗰个工程咁样咯。但系一年到我就 quit 咗，因为我觉得太闷，同埋唔系好符合我嘅性格，就系咁。
10: 咁后嚟点咧？辞咗份工，跟住去咗边度做咧？
9: 就好似有朋友介绍咗我入一间 firm 去做social media 嘅 marketing 嘅，咁即系嗰阵时又好兴啦，初初 Facebook 咁嗰啲，跟住就会帮唔同嘅客去 manage 佢哋啲 Facebook page 啊、Instagram page 啊咁样咯。
10: 听落去好似几刺激，啲嘢几新，同埋好似系咪适合你多少少啊？呢、這个
9: 诶、好玩咯、啊，嗰阵时符合翻我嗰阵时个年纪。不过做到一年到，我都觉得做嚟做去都系咁上下，跟住我就转公司咯，就转都系 digital marketing 嘅，不过就 technical 多少少，就会系会起埋 website 啊、app 啊，或者就唔系斋 social media 咯。个 client 可能诶、高 level 少少，嗰阵时我做嘅 account 有香港海洋公园同埋。机场咁样，咁就会帮佢哋 manage 唔同咁 website 啊、app 啊咁样都会有 manage 咁样。
10: 但都留唔到你系咪啊？
9: 我嗰间公司都做咗三年几嘅，算长噶啦。对于我个性格嚟讲，系啊，咁都学到好多嘢嘅。不过之后纯粹系到咗30岁的关口，咁就试下呢个working holiday visa， 咁就嚟咗澳洲咁。
10: 即系一边。打工一边就玩咁样。
9: 初諗住係嘅。唔係纯粹我係攞个 visa 想离开下香港 explore 下呢个世界其他地方有啲咩其他个 opportunities， 就係纯粹就初初去 Sydney 先。
10: 咁其实你有咁多 website 啊，呢啲 social media 啊，或者係即係数码媒体嘅经验啦，嚟到呢度搵工会唔会都比较容易呢？
9: 其实我嘅经验又唔系话好 technical 嘅，因为我主要系帮 client 去 manage 咁样，咁所以我嗰个 knowledge 又未至于可以劲到同本地人去争取到一份工咁样咯，咁同埋都始终有少少限制，就系 working holiday visa 你唔可以每份工多过半年嘅，出咗一个咁嘅 rule 嘅，咁所以我都搵唔到工。
10: 但系呢一个签证唔需要你搵到工嘅，即系你做咩都得嘅。
9: 批咗之后嚟到唔做嘢都冇所谓噶。
10: Okay.
9: Working holiday 啊嘛，你 focus on holiday， 唔 focus on working 都可以。跟住就揾咗一排都成日 send CV 都冇人 in 我咁滞，跟住我就 end up 就喺屋企日日喺度煮嘢食。因为初初嚟到觉得个 supermarket 好大，即系可以行半日咁样慢慢行好超咁样，跟住我都几 enjoy。跟住同埋我好中意食澳洲嘅 brunch 咯，因为我有啲个 brunch 好靓，啲嘢又好有营养咁样。跟住我就开始有少少对食物嘅兴趣咁样咯。跟住就 end up 每日喺屋企煮嘢食，即系每一日我就会拣一道餸俾自己嗰日喺屋企煮，煮完我就会影到尽量靓啲，就放上 Instagram 咁样咯。跟住我就 kind of 就培养咗我煮嘢食啦，同埋我就嗰阵时直情系想做 food photographer 咁样咯。跟住咁，所以最尾我就决定去报名学真系 cookery 咁样咯。即系其实可能有啲 cookery 嘅课程系比较家用啲嘅，但系我就选择咗个 commercial cookery 嘅 course 咯。即系可能呢一度啲人系政府资助嘅，佢哋去读完呢个 course 都系可以做厨师嘅一个 commercial cookery。因为我喺 Sydney 冇乜朋友。是冇朋友嘅直情，跟住我就，但係我其实我最好嘅朋友先以前香港 high school 系喺 Melbourne 住，咁所以我就将个 course transfer 咗过嚟 Melbourne， 跟住就嚟咗 Melbourne。
10: 咁啊喺墨尔本又读书，就见到你个闺蜜啦，就一齐住、啊有嘢食就请佢食啦。
9: 係啦。
10: 有冇諗过喺墨尔本一路读书又搵工咁呢？
9: 有啊，咁所以开始读cookery 嘅时候就揾咗份 part time 嘅工啦，因为学校都会帮你揾一啲俾你，即系类似 internship 啊，去俾你体验下真系做厨师嘅感觉系点样，咁就变咗喺圣 Kilda 一间 pub 里边开始做嘢先嘅，咁、初头就系炸下鱼、炸下薯条咁样咯，
10: 系
9: 好辛苦，系因为啲嘢又重，跟住又热个、厨房，跟住同埋真系要不停咁喐嚟喐去，你喺厨房里边系唔可以停低，一停低就俾人话你。即完全同 office 工系唔同，因为未试过咁样啊嘛，即好似现实版 Cooking Mama 咁样，不停咁喐嚟喐去，跟住呢边啲鱼又就嚟窿，跟住嗰边嗰嚿鸡喺个 oven 度又要睇住咁样，我觉得几好玩嘅、只不过即系体力上系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咯。系啊。
10: 咁呢份工做得耐唔耐啊？同埋系咪 part time 嚟嘅呢份工？
9: part time， 因为嗰阵时仲读紧书。咁做得耐唔耐？我开始做咗几个月咧，就开始发生 covid 啦。咁即係 lockdown 嘅时候，咁间餐厅就要闩门，因为嗰陣时 Melbourne 係全部都唔俾 dining 人入去餐厅去食嘢嘛。
10: 哦，但我记得嗰陣时候如果你做緊工你又返唔到工呢，政府会
9: 有津
10: 贴。有津贴。
9: 初初头两 round 嘅 lockdown 係冇嘅，係好似第三次先至有嘅，学生。本地人去到津贴嚟啦，但系因为我系 overseas， 咁好似第三次 lockdown， 因为我系用学生嘅身份先去有翻 好似都有七八几蚊个礼拜都 OK 咁，所以嗰阵时仲要交学费，又要即系虽然我住我朋友度啫，但系都要俾翻啲租。咁所以就开始喺屋企就谂下点样可以赚钱咁样咯，
10: 日煮嘢食咁样样啊。
9: 系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都lockdown 嘅时候都发现上网好多人都系自己喺度整紧啲嘢食喺屋企卖。咁我谂住，哎呀，我都试下啦。咁跟住嗰阵时系好兴嗰个 cheesecake 嘅，咁所以我就。试下整唔同，咁不过即系兴嗰个系原味咁样，就 cheesecake 就系 cheesecake 咁，但我就谂紧有啲咩可以特别少少，我就开始研究唔同味咁样咯。
10: 哦，咁同你以前读呢个化学工程吓，你识得一啲化学嘅原理有冇关系嘅咧？即、就、系、是、你个 creativity， 你个创意咧吓，咁、同你以前
9: 口味就我觉得我个人嘅，我觉得衬啊，我觉得好味就个人嘅选择啦。但系如果因为用焗炉咧。我觉得是有少少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咁之后呢，我哋就会离开呢、这个即係舒适嘅城市啦。我哋就会搭一架4x4嘅越野车去到沙漠。咁呢个沙漠入面呢，就有我哋重中之重嘅景点啦，就係、地狱之门。咁我哋嗰晚呢就会喺地狱之门呢去扎营。咁但係呢，扎营就唔係一啲瞓啲好细嘅 tent 啦，我哋係会瞓一啲好大嘅蒙古包，可以容纳到2至3个人嘅一个蒙古包。我记得嗰晚我哋就去到凌晨12点呢，成班团友就一齐出咗去地狱之门出面就睇星同埋睇一个夜景嘅地狱之门咁样咯。点解呢个地方咁多人想了解或者咁多人想去呢？咁就系因为政府咧有一个熄火嘅传言，就系话嚟紧呢个地狱之门咧有机会熄火啦。因为其实地狱之门燃烧紧咧系一啲天然气嘅资源，咁所以亦都系烧紧钱嘅。长远嚟讲咧，吐库曼嘅政府嚟讲咧都希望可以即系熄咗地狱之门嘅天然气嘅来源啦，咁就可以对佢哋国家嗰、那个即系经济损失咧冇咁大。咁所以咧，点解咁多团友咧都希望喺今年之前可以去到地獄之門的原因就是這樣啦。
3: 剛才你都提到啦，其中一個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幾吸引的地方就是那個白色大理石之城啦。咁啊，同埋咧，另外我知道你今次亦都去咗咧呢個埃爾圖魯爾加齊清真寺。咁呢兩個地方咧，其實係咪都見證到當地嘅歷史嘅？
2: 先介绍咗呢一座嘅清真寺先啦，咁佢系1998年嘅时候落成嘅。咁第一眼望落去咧，你可能会有个错觉，就系、是、觉得啊，点解会即系翻咗嚟土耳其伊斯坦布嗰座蓝色清真寺咧？即系嗰座好 iconic 嗰座清真寺。冇错嘅，因为咧呢一座嘅清真寺咧，其实亦都系即系蕴含住土库曼独立初期嘅一个好重要嘅外交嘅故事嚟嘅。呢座清真寺咧，其实咧就系、是、土耳其出资同埋咧派建筑师咧去起嘅。咁而呢座清真寺个名咧叫做埃尔图卢尔加齐，咁就系咧奥图曼帝国嘅一个创始人，系奥斯曼一世嘅爸爸个名嚟嘅。因为土库曼同埋土耳其咧，佢哋嘅人咧都系属于乌古斯特厥人嘅后裔，咁所以当土库曼独立咗出嚟之后咧，土耳其就第一时间就走去帮佢起咗呢一座咁宏伟嘅清真寺啦。咁背后个历史嘅意思咧，就系强调我哋系同一个祖先，同埋大家都是兄弟咁样嘅意思，咁所以其实有一个好强嘅一个即系地缘政治嘅一个拉拢嘅意味啦。咁同时间咧，其实呢座清真寺咧亦都系有啲嘅都市传说嘅。带队嘅时候咧，我就听到一啲嘅当地嘅流传嘅一啲说话啦。据讲咧，就喺90年代起呢一座嘅清真寺嘅期间咧，咁工地咧就发生过好多次嘅工人死亡嘅意外。咁所以咧，当地流传咗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啊，呢座清真寺咧，其实应该都系受到某啲嘅助咒咁样。咁虽然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传说啦，咁但系就令到呢一座嘅清真寺有一种即系神秘嘅色彩喺度咁样啦。
3: 呢个嘅白色大理石之城啦，你都略略提到过关于佢嘅历史噶啦。但我知道呢个嘅城市咧，佢嘅背景啦，亦都埋藏住一段咧关于当地执政嘅历史啊。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详细讲下呢一方面嘅内容咧？
2: 即呢段古啦，都要追溯翻去到1948年嘅时候啦，因为咧当年嘅土库曼嘅首都啦 ，Ashgabat 咧，佢哋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咁呢一次嘅地震咧，亦都系将好多嘅建筑物咧，基本上系完全夷为平地噶啦。咁当时系有几万人系死咗嘅，咁亦都系包括咗即系巴希呢位总统嘅妈妈啦，亦都喺呢一场嘅地震入面去死亡嘅。咁喺苏联嘅时期咧，都有重新系起翻呢一啲嘅建筑物。咁但系真真正正令到佢成为咗白色大理石之城咧，就系喺佢哋1991年独立咗出嚟之后咧，就有个城市嘅大改造。咁佢哋由即系政府机构啦，去到公共空间，再去到一啲民用住宅咧，全部都系用咗白色大理石作为一个建筑嘅风格。咁喺首都入面咧，你会见到有超过540座外墙系有呢种白色大理石嘅建筑物，唔单止系建筑物噶，即系正如我所讲，车啦，以至系一啲游乐嘅娱乐设施，全部都系同白色系有关啦。咁多嘅白色大理石其实都系一种炫耀嘅一个象征啦，同埋就系你去到好多唔同嘅位置咧，都会见到佢哋嘅精神领袖霸气佢个金色嘅雕像。咁所以见到成个嘅国家都好似活生生嘅一个个人崇拜咯，同埋你会觉得佢哋有个好有政治强人嗰个历史喺入面咯。

0: 中國文化。
1: 啱啱講到咧，即係已經講咗第一篇章出嚟啦，就係、是、夢回淘金路呢一樣嘢。到時就會呈現早期華人移民嘅艱辛歲月啦。咁頭先你都有提過，當中有冇啲即係可能係歷史故事啊，或者係一啲歷史人物，令到你會啟發到去有呢一個篇章咧？
0: 呢、這個作品其實好簡單，用最簡單嘅語言就即係講盡我哋華人同澳洲嘅昨天，即係琴日、今日、聽日，聽日未有啊？聽日我哋展望啊，嚇、啊、展望我哋聽日可以即係有到昨天，有到今天，可以展望到我哋明天。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除了淘金路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移民和第一批移民不同的嘛。第二批的第二批的移民呢，即是大批来的，就是我们80年代末 ,90 年代初，是吧？那呢就那批亦都是很艰辛的。
1: 好啊，咁我又问下 Lancy 啊，想问下呢、其实你觉得啦，今时嘅澳洲华人社区啦，同呢早期移民时代相比呢，最大嘅转变系啲乜嘢呢？
2: 落雨大其实系咩意思呢？翻译成英文就系落好大嘅雨添。Heavily raining 系咁嘅意思啊，就好似表现得到当年我哋嘅前辈，好似头先徐导讲，系好多系四一地区过嚟嘅，喺发现有金矿可以去开发嗰时咧，佢就去到Melbourne 嘅附近嘅 Ballarat 咯，或者喺后尾嘅Bendigo 咯呢啲地方去开创，佢可以认为好啲嘅生活。过到咁多年啦，好似通过呢个剧系表现一百几十年嗰啲历史，集中喺呢个一个钟五十分钟嘅时间去表现嘅话，一定可以讲到而家嘅华人社区系当年嘅华人社区系有好大嘅唔同啦。经过咗咁多年，几个好似移民都系分浪潮噶嘛，用唔同嘅阶段，用唔同嘅人潮，以唔同嘅身份嚟到澳洲。我就喺2008年入咗当时嘅好士维市会，开始做呢个市议员嘅工作，到而家18年，可以讲系见证咗，可以讲系全澳洲最大嘅华人社区一个转变。点样从技术移民，后屘又有留学生，咁仲有商业移民，系用自己唔同嘅身份系融入咗呢个社会，用自己唔同嘅 expertise 啊才能去贡献呢个社会，系过去呢一年当中咧，可以见证咗，可以讲下见证咗呢个作品，从徐导同埋叶红啊两位最早 from the scratch， 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呢个剧本，见到佢哋咁长嘅时间，到而家有呢个 shape。承認咗，而家呢排咧，除到係做緊乜嘢咧，就係、是、去唔同嘅表演團體嗰度去驗收啊！你啲嗰、那個你哋嗰個其中一段啊，你參加其中一段，你哋又排成點？咁到處去驗收嗰啲唔同嘅作品，見到咧呢段時間佢哋一點一點將呢個作品咧，最早嘅個樣咧 polish 到而家嗰個樣，係一個好艱難嘅一個過程嚟嘅。
1: 我知道咧，你哋今次落雨大咧有200多位演員參與，同埋咧有唔少嘅華裔藝術團體合作嘅喎。
0: 非常之有佢難度，歌舞史詩劇啊，歌就唱歌啦，舞就舞蹈啦，史啊。就历史啦，诗就诗歌啦，啊剧即系做戏啦。我哋依家参加团队咧，舞蹈团队有七个，合唱团队有一个，大家都熟悉噶啦。我哋澳洲个黄河，我带领下黄河合唱团，仲有剧舞啊，仲有我哋嘅音乐情景剧，嘅演员有成廿几个，咁十几个舞蹈团队咧，依家舞蹈演员咧就已经接近。100多人啦，110人到，我统计过。咁当时咧，我哋嘅合唱团员咧，就我要求100人嘅，但系可能而家凑唔到咁多，就有缩细到大概有60-70人啦，限定有80人到啦。咁再加上我哋啲一个舞台一个作品出嚟，你唔系净系演员噶，大佬仲有好多台前幕后啊，吓剧舞啊，好多人噶。咁參演人員有200人之多嘅，係咁樣。咁、那個難度係點呢？因為我哋係冇政府冇咩資助嚇、啊，除咗熱心朋友，我哋係分散於咁多團隊。譬如嚇、啊，你完成乜嘢，你完成乜嘢。咁到最尾，而家開始啦，我哋就要集合啦，就連排啦，連排以後就彩排啦，彩排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睇下啲咩咧，執啲細節問題啊，執好佢啊。就準備迎接演出啦，
1: 要合作嘅單位。

0: 位咧，即系台前幕后嘅人啦，咁亦都系嚟自唔同团体啦，所以咧，即系大家嗰个沟通同合作都好重要啊。你希望观众咧，佢哋睇完《落雨大》之后咧，有冇啲咩嘅信息咧，即系想佢哋带走，或者有啲咩嘅感受咧？
1: 呢、這个系我亦都系我创作呢个作品嘅初衷，因为我系做阿公噶啦。我有个孙啊，六岁几，我即系喺送你接送佢翻学啊，同埋送去中文补习班啊，我睇到好多嘢。佢因为中文补习班两个钟头，咁点解佢哋要送去中文班呢？我话唔好送啦，嘥钱啦，我教佢，自己教得几多佢唔听啊，大佬，即系都系想一个血脉上面嘅传承同埋嗰个根，系嘛？即系唔想去唔记得自己我哋嘅母语。咁呢个唔想去唔记得佢，其实就系一个种情结，一个情怀啊。咁我啲作品呢就亦都有一个我好大个初衷就係、是、自己点样都好啦，即係好实际，以后八年以后即係、就是、想通过呢个作品呢亦都讲俾我哋啲后代听，即、就、係、是、想同佢哋补一堂课，我哋到底点样嚟到呢度嘅，我哋要琴日我哋华人喺澳洲嘅昨天系点样嘅，今日系点样嘅，明天以后呢又会点样嘅，展望都系个展望啊。
2: 冇错，呢种系一个责任同埋一种情怀嚟嘅吓，因为咧，好似头先我哋讲吓，不论喺从最早嘅移民嗰个文化开始到而家经历咗咁多年，呢、這个文化咧，唔单止系我哋自己记得嘅啊，我哋自己记得，或者我用口话俾我下一代知，呢、這个文化唔单止会记得，要表达同埋讲述，点解就将呢个历史搬上舞台咧，就系、是、通过呢个方式俾大家去记得啫。
0: 咁今次咧，系咪都有唔少嘅青年舞蹈团体同埋艺术学校参与？点样可以透过呢一套舞台剧，年轻一代可以学到啲乜嘢呢？
2: 真系有好多餐饮嘅单位吓，有年轻嘅，有唱歌嘅，跳舞嘅，合唱嘅，佢哋都系讲真，都系而家新移民嘅其中一部分。佢哋都有一种责任，参与到呢个剧日当中，呢、這个作品当中，通过自己嘅文艺嘅形式唱出嚟又好，讲出嚟又好，去表达对呢段历史嘅尊重同埋传承。点解讲系首演呢？我哋都希望呢个形式咧，呢、這个剧咧，唔单止系首演，将来如果社会啊社区认可，觉得。我哋仲要再睇多次嘅，希望将来有人会继续将呢个剧搬上舞台。除到咧，可能你都一下就退唔到休噶啦，希望将来仲有呢个机会啦，系咪？
0: 预祝你哋咧喺呢个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演出成功 ，good show 啊！咁啊，今日咧再次多谢咧，呢套舞台剧导演徐东啦，同埋统筹刘娜心听事嘅，多谢晒两位。
2: 多谢晒 Winnie，
1: 多谢，
2: 下次再见 ，thank you。
3: 咁唔知大家咧对历史有冇兴趣啦？咁有时咧，我哋都可以咧从呢啲历史当中咧学习一下一啲嘅智慧啊，包括咧我哋华人嘅智慧啦。咁啊，讲紧嘅咧，其实就系中医啊。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澳洲一啲嘅宠物咧已经开始咧有机会接触到呢个另类嘅疗法。咁但系原来喺广州咧，而家宠物中医咧亦都系非常之火爆嘅。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平时我哋睇中医唔出奇啦，但大家知唔知其实猫猫狗狗都可以有中医睇嘅？就近排啫，广州呢边嘅宠物中医啊非常火爆，甚至有主人呢系放弃咗西药，专程咁带佢哋啲宠物去中医调理嘅。咁分享几个例子先啦，就喺广州天河一间中兽医嘅医院。有隻17岁嘅泰迪仔叫卡卡嘅，佢呢確診咗癌症嘅。咁主人呢考虑到年纪大咗不便麻醉，就选择咗中医嘅蜜蜂疗法。咁我喺现场睇咗下嘅，主治医生呢用生嘅蜜蜂喺狗仔嘅对应穴位嗰度呢轻轻针刺呀，即係嗰啲蜜蜂嘅针刺落去。隻狗仔呢明显感觉係舒服咗喎，甚至后嚟瞓着埋添。医生同我分享就话啦，数据显示啊，蜂针可以有效咁缓解癌症嘅疼痛嘅，可以延长宠物嘅存活期嘅。而另一只五岁嘅蓝猫叫做柚子啊，佢咧就系后肢瘫痪嘅，针灸两个月可以恢复行走。最犀利系一只12岁嘅金毛狗狗啊，老啊嘛，四肢瘫痪，而且内脏嘅指标系爆表嘅。西药配合埋中医之后，第二日就开始食翻嘢，医生都话真系奇迹嚟嘅，咁犀利。网友有疑惑啦，喂，系唔系幸存者偏差啊？所以华南农业大学嘅教授石达友先生咧出嚟解释就话啦，疗效确实存在，但系咧都要睇翻动物嘅体质同埋医生嘅水平嘅。佢都指出啦。目前呢真係有兽医中医㗎喎，不过最大痛点人才短缺啦。喺我哋全国开设中兽医学嘅本科专业嗰啲高校呢係屈指可数嘅。一个合格嘅中兽医师既要懂得西药诊断，又要精通中医嘅辨证同埋经络嘅穴位针灸手法。而且呢宠物系唔识讲话㗎嘛，所以呢对于佢嘅整体要求系要非常之高先搞得掂嘅。同时呢都有专家提醒喎，市面上嘅部分机构呢系会夸大疗效，甚至有人呢无证行医嘅。所以呢主人如果系要搵医生嗰陣时呢，记得查清对面有冇執业嘅兽医资格证书。如果系机构话呢，就要睇下有冇动物嘅诊疗许可证嘅。不过呢都有好消息㗎喎，中国兽医协会呢已经发布咗推进中兽医人才发展嘅3年行动规划，同埋呢犬猫针灸嘅技术嘅操作规范，即係话呢标志住行业同埋野蛮生长走向咗有标可依嘅。尤其係关于猫猫狗狗针灸，而家呢都有晒国家标准啦。有完标准之后，相信呢我哋做主人嘅自然会更加放心。而猫猫狗狗如果有病嘅话呢，佢哋嘅嗰啲治疗方式呢亦都多咗更多嘅选择。
3: 呢一节新闻提要由梁艳光报道。因应黎巴嫩出现新一轮冲突，美伊原定响星期五喺瑞士嘅谈判遭到取消。日前被确诊患上禽流感嘅大型海鸟贼鸥，正有待西澳当局确认系咪感染 H5N1 嘅毒株。据报中国有旅行社正系复办日本团，并且开始接受报名，但系消息传回中国之后，报名遭到杀停。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 D 组分组赛，澳洲以0-2不敌东道主之一嘅美国队，美国队以2战2胜提前晋级32强，而澳洲队就要留待下个星期五同巴拉圭嘅对决，先知有冇机会。